平常的时候可能早高峰啊，一堵车呢要生气的哈，这样。但是听着我们的节目，想要跟我们互动，但一路绿灯的时候呢，也很气，是不是？很急哈。我们也把所有的这种最美好的祝福真的送给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啊，让大家呢每天都有好心情。不管我们在路上是堵车，还是说呢在生活当中真的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在群里吐吐槽嘛，放松一下嘛，累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苦恼的事情，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情感树洞一样，那个时候好像树洞特别的火，对吧？多少年前了？得估计十几二十年前了吧。可以给主播写信，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然后主播可能呢会给你读信，去一对一的，就是说说你的故事，同时呢给你一定的安慰啊。哎，越说越像午夜节目了。一首摇滚版的歌曲啊，相信把大家都摇醒了啊，把那个恋爱脑的姐妹也叫醒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人生大女主剧本的蔡依林带来的这一首 Mr. Q。

0: 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
1: 你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枯叶叶。
2: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早间的8:24了啊！我们今天早安生活家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

0: 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

0: 早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荔枝宠物家，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现在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下面呢，大家可以看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我们江苏广播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的二维码，大家可以保存之后扫一扫，加入到我们的企业微信，后期有任何新鲜的活动啦，或者有些福利都会给到大家。
0: 没错哈，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在通过大蓝鲸的 APP 啊，同步呢进行着直播，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还会看到我们可爱的嘉宾的一个形象状态。
1: 对，今天我们是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连线的嘉宾，现在他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频里面了。
0: 没错，就是看到了他帅气的面庞，
1: 对，帅气的男生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就要来连线他了？
0: 没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邀请到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程厂长哈，是萌宠联盟的创始人。那他自己呢是养了一只雪纳瑞，很可爱，
1: 小老头儿
0: 、非常非常非常的可爱啊。然后呢此刻我们的导播也正在跟他接通电话的过程当中哈，同时我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很厉害，又年轻，手里面呢还管着500多个按品种和城市去组织的虫友群。
1: 哇，就是说他有500个微信群，
0: 对，
1: 然后每一个里面可能都有几百个
0: 对
1: 养宠的家庭或者是个人。哇，厉害了，
0: 非常厉害。而且除了线上的社群之外呢，他会持续组织一些线下的这个宠友的活动啊，帮助品牌还有呢宠物的场景连接一些真实的养宠的用户，而且他还会在线上去解决一些养宠用户的一些问题。500个群，然后那么多的活动啊，背后呢是他对于毛孩子和家长的实实在在的一个用心，所以将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喽。
1: 好，
0: 程厂长，
1: 程厂长你好，
0: 厂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1: 现在大家是可以看到程厂长帅气的脸庞啊，
2: 是可以看到我的，
1: 对呀、
2: 这个，好，我以为是一个。咱们是一个音频的直播
1: 啊，
2: 没想到是
1: 我们现在高端了，我们现在是既有音频还有视频哈，大家可以通过音频和视频可以看到啊，程厂长啊，程厂长，我想问一下，您自己养了个雪纳瑞对不对？
2: 对的
1: 啊，小老头，你为什么当初会想养一只雪纳瑞呢？因为它其实也不算是比较大型的犬，但是它看起来很可爱就是了。
2: 是的，
1: 嗯，
2: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他自己养了一条雪纳瑞，然后呢怀孕了，然后生了几个小宝宝，然后需要领养，然后呢我就去领养了一只。
1: 嗯，
2: 然后我刚好呢对当时呢就是说正好有这个时间，然后呢也比较喜欢宠物，

1: 就通过线下的链接，成为了之后呢，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办的活动也是基本可能在同城这边办活动，那他们就线下，除了我们自己主办活动，他们自己线下可能也产生非常多链接，比如他们一起会遛狗啊，一起会自己，反正各种各样的链接吧，对，
0: 当然了，反正就是通过你的活动认识了之后，然后他们呢自己彼此之间呢也会有一些这种互动啊交流啊社交啊，对吧哈，比如说彼此帮忙遛个狗，或者说一起约起来哈，一块遛个狗，有的地方是比较近的那种，就按区域的是吧，你们做的一些活动。嗯，
1: 对对对对。
0: 一般的话，我们目前组织比较多的就是在江浙沪，其他地区还没有涉及，因为太远了，地区的活动可能未来吧，未来因为我们社群里面还是说遍布全国的这个人群，那很多群友呢，他可能在其他地区，他们在群里面看到其他地区的菜，我们办的活动之后非常想要看到他们那个地区，但是呢。
1: 可能未来吧，未来吧，我们逐渐有这个能力了，我们就开放更多的城市，让大家都有一起的能够参与进来。
0: 嗯，我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来南京。可以，南京比较近，我们应该会比较快。
2: 应该比较快啊。那陈厂长本身是在哪个城市？
0: 我本身在杭州。
1: 杭哦，他本身是在杭州，
2: 就定居在杭州是吧？
1: 哦，那很近，
0: 对对对，
1: 很近，很近，
0: 对，嗯嗯。
1: 等到这个天气稍稍凉爽一点哈，其实这些户外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火速的举办起来了。因为其实
2: 南京有山有水，
1: 也有山，哎，我们有紫金山呢。
2: 对，我们还有玄武湖、墨愁湖、百家湖，
0: 野杏湖是各种湖啊，什么什么湖都有哈。嗯，然后这个狗子撒欢的一些大草坪也是有很多的。
1: 对啊，嗯，南京就是绿化多嘛，就草坪多，水多，山多，
0: 嗯，
1: 所以很适合这些狗子们啊过来撒个欢呐，带他们来
0: 旅行一下啊，
1: 是甚至于可以在这个草坪上面露个营啊。
0: 对，但其实我很想知道的就是，大家要怎么找到你啊？比如说我家里养了雪纳瑞，我家里也养了这个哈士奇，有吗？
2: 哈士奇肯定有啊，它500个群，
0: 有哈士奇群是吧？然后突然之间，因为哈士奇还是我认为比较帅气的一个狗子啊，像萨摩耶呀，或者是西高地啊等等，这个我们怎么找加入到你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嗯。
1: 如果说，可以在微信上面直接搜萌宠联盟，就可以搜到我们。然后呢，或者对对，或者呢，这个是最简单的。还有其他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有非常多的在短视频的账号，可能也可以搜到我们。好好好，这是我们萌宠联盟的成厂长。当然了，还有一种方式啊，就先加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
2: 对，
1: 你需要的话呢，对，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和服务啊，我们还可以有请成厂长
2: 来专家啦，或者有一些福利给到大家。
1: 没错，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啊！荔枝宠物家明天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和惊喜呢？让我们明天早上8点半的时候依旧和大家不见不散哦。
2: 好，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刚才。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

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快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对吧？我也不搞点阵图啦，我也不给你指引啦，我也少跟你交流啦，我要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啦。但是其实你知道他是谁选出来的就行了，就是你知道他是谁让他去当这个美联储主席的啊，他背后的大 boss 是谁你就知道了。其实他实割的，实割的。对吧？那就是这个月底的两件大事儿，第一件基本上捞定了，就是英伟达的这个业绩，总龙头的业绩还是非常的亮眼。第二件事就是28号全球央行的这个行长会议，对吧？杰克逊霍尔年会，那么大家就在看啦，对吧？因为你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啊，这个核心 PCE 的数据出来之后。啊，而且马上我们这个大南京的积分啊，刚才这个大鹏还特地给我看了一下啊，能够对非常实用的、很不错的啊一些小的礼品啊，这个我觉得还挺实用的。所以大家多多的来我们的大南京上留言互动，你每留言一次互动一下，你可以看到大南京会冒一个积分出来，对吧？这个积分接下来会有一些小礼品的这个兑现啊，而且现在啊，此时此刻我们马上就跟大家讲，我们大南京也有一些活动在系列的拉开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进行打卡呀，包括你看一定时长，它都会弹出一个积分提示啊，+5+10的。那么大家点进去啊，这个+5+10的这个积分那个提醒有一个小蓝色的字儿，您点进去以后就能看到我们大蓝鲸的一个积分商城。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啊，通过积分呢，你可以兑换护颈枕，可以兑换这个水杯，以及兑换我们大蓝鲸的一些周边玩偶。那么这些积分呢，这个平时攒着啊，到一定时间到这个30000分、50000分左右就可以兑换啊，免费兑换我们这些大蓝鲸的周边产品了啊。那么积分也有实用的价值，所以大家平时啊在节目中也是多多的发言交流啊，跟我们打卡啊，积极的参与我们这个股指直通车节目里边啊，像黑马竞选呐、股指竞猜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啊，祝大家早日的把我们大蓝鲸的周边给集齐。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那么现在啊，邀请大家来参与到大蓝鲸用户问卷调查。那么我也发在我们的听众群里了，大家可以在听众群里头直接点开参与。那么如果您此刻就在大蓝
0: 积分。没看到啊，那看到了呀，这个秋天的笨鸟说没看到啥，没看到我们这个大南京的这个活动吗？那进咱们群里，刚才大鹏也给大家发了啊，应该大南京上有，我昨天也参加这个抽奖了呢。啊，这个调研了呢，好吧，大家都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多多参与互动啊。那么此刻如果想进我们节目官方微信群的朋友，也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大南京上啊，导播会告诉你如何加群。大家进来之后多打卡多互动，我们有积分给到大家啊，有精美的礼品啊，包括我们一些大南京的周边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哈。好，10:15，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上午好。你好张成，那我们首先还是跟您关注一下，昨天首先至少第一只我们看到靴子落地了，英伟达的这个业绩出来之后还是相当的不错哈，对于下一财季的这个业绩指引也是很炸裂。那么英伟达昨天在盘后也是大涨了5%啊，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全球 AI 总龙头啊？其实它每一次交出来的业绩都挺亮丽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确实看到已经映射到我们的 A 股了，今天已经相关的一些像是一个光啊，对吧，光通信啊，包括我们看那像 PCB 啊 CCL 啊，其实现在都是有不错的反应了。那这一波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反弹之路还是挺一波三折的啊，市场走得跟电风扇一样。那么这个之前啊，大家的 AI 科技信仰在经过七月份的下跌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动摇吧。那么站在此刻这个位置，那您觉得这一波的这个从4000点再次回头的这个二次探底是否结束了？那么在当下特别是即将迈向9月份啊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个时候，您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操作策略，特别是对于当下的这个配置和 AI 方向您怎么看的，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3: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啊，就是好消息是在前两个交易日啊，市场是出现了缩量止跌的这么一个迹象啊，尤其是科创50距离这个七月底的前期新低不知遥啊，但是好在这个及时刹车，短期是止跌企稳了啊。那么至于说能不能走出一个新的向上趋势，或者说完成二次探底之后再重新走入一个主升趋势，这个呢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但是另外一个好的方面呢，就是确实是我们知道整个科技方向还是要关注美股啊，包括日韩股市相关一些啊存储啊半导体这些龙头公司的一个表现。那么昨天晚上英伟达的这个业绩出台之后啊，那么除了说是这个比较亮眼的半年报和这个营收和利润之外啊，在三季度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指引，而且呢

0: 这个黄仁勋明确表达啊，就是整个这个服务器的高景气度将延续到2028年啊，以及这个 Rubin 服务器将大批量的开始进行交付和出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都是给整个光通讯这个算力硬件啊，这些光方面的一些这个公司带来了一个强心剂啊。我们看到昨天美股以 Lumentum 为代表的一批这个光通讯硬件公司表现非常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开盘之后啊，以长鑫博创啊，以这个长飞光纤等为代表的一些细分的产业链的一些公司啊，那么开始明显走强。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一些新的技术路线啊不断被提出啊，包括 NPO、CPO 啊，光电共通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新技术不断的提升之后，那么像这个有源器件、无源器件啊，尤其是在一些细分的，就是说 EML、CW 的一些这个光学器件的一些细分领域里头啊，明显开始走了一个分化。而这个相对应的啊，比如说像这个东西创和新盛啊，这些前期的这个龙头反而是这个一定程度上相对走的是疲弱了一些啊。所以说接下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啊，随着整个外围市场气氛啊，尤其是整个美国的这些算力巨头啊都已经披露了情报之后啊，我觉得美股如果能够走稳的情况下，那么 A 股的科技股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高看一线啊。但是呢，这个高看一线我觉得不是一个贝塔式的一个整体上涨啊，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阿尔法分化。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也要是具体去看一些细分赛道的一些龙头公司的一些机会啊。另外呢，整个指数方面，我觉得现在需要关注的还是一个量能的问题啊，因为前期连续两个交易日量能不足2万亿啊，这个应该说是近期在今年以来相对比较少有的。那么后面呢，我觉得市场应该会放量到2万亿以上啊，甚至要到2.5万亿以上，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能形成中期趋势的这样的一个量能。那么至于说这个放量伴随的到底是上攻还是下跌啊，这个我觉得现在还是五五开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个人呢还是相对更乐观一些啊，认为像今天有可能以双创指数为代表啊，引发市场一定程度放量，起码今天先站上2万亿成交量，同时双创指数能够收出一个光头阳线，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接下来的市场操作来说啊，投资者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啊，可以适当的在科技方向去加仓。当然同样的一些有业绩支撑的啊，譬如说像这个一部分以铜为代表的色金属啊，以及创新药为代表这些赛道的 ETF， 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在当下去做一个轮动中的关注吧。主持人，
1: 没错，我刚才就想问您对于这个大的这个周期方向，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最近黄金的走势真的是不错啊，虽然昨天晚上好像外盘我们看到这个贵金属黄金出现一些回落，但是今天大 A 还是特别正面的一个反应啊，像招金黄金啊，很多的黄金已经直接封板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您已经说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很多的咱们普通投资者非常感兴趣的也很关注的这个券商板块。那昨天我们看到其实上午券商也是狠狠的发动了一波啊，那么券商这波其实这波结构性牛市我们看到基本上跟券商好像没太大关系，但是似乎它的业绩也很不错，估值又很低，对吧？基本上也是过去10年5%的一个分位数。那么这个张成您怎么来看待现在券商的这个投资价值或者是配置价值有没有呢？
0: 券商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如果说只是结合中报啊做一个短期，因为我们看到银行已经涨了很多了，非金融里头的保险表现其实也是不错啊，那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其实券商如果从平均估值，尤其是头部的啊，以中信这些为代表，确实是有阶段性低估或者是有补涨的机会啊。但是呢，我认为他们更多的还是一个间歇性表现的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有系统性和趋势性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就是如果啊，我们对科技的这个信仰不足，或者说对当下市场的这个表现可能还不是有太强的一个信心的话啊，那我觉得适当的做一个小布局啊，但是呢就是低吸高抛可能也只能当成一个波段性操作的一个机会来看待吧。
1: 好嘞，好，感谢今天张成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下周四再见。
0: 好的，
1: 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是的，我建议大家啊，今天有金安国际起来了，对吧？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的啊，这个 CCL 啊 ，CCL 的几个龙头，什么华正啊，什么这个叫什么，一个华正新材，一个深意科技，哎呦，深意科技5个多点了啊。然后今天主要是北美链了，对吧？不出意外啊，今天打链了北美链了。

主要是 PCB 啊 CCL 啊对吧，包括今天我看了一下好像有一些这个硅料长得也不错啊，然后就是一些像这个光通信的领域啊，北美链对吧，看一下啊，今天其实今天国产链也还蛮好的嘛，国产链对吧，我们看一下中芯国际怎么样，中芯国际啊，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啊，小涨，寒武纪，寒武纪，看一下涨 1.58 对吧，688825，长芯啊 1.75 啊，今天我个人觉得双创是有戏的啊，双创是有戏，然后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做进攻仓配置啊，我建议大家那 AI 硬就 AI 方向嘛，对 AI 科技方向啊对吧，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国产链啊，国产国内的扩产逻辑啊，北美链啊对吧，就 AI 科技是可以作为一个进攻仓，还有一个主线是什么，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清晰了，就是贵金属金铜啊，这个主要啊包括一些算力金属，就是我觉得整个周期方向，因为大家看其实铜的价格已经快来到历史新高了，但是股价很多公司的股价其实并没有啊对吧，洛阳木业昨天是涨停的，今天看一下洛阳木业昨天应该也是铜的概念，并不太多是木的啊，还是铜对吧，昨天像江铜，江西铜业今天怎么样，江西铜业昨天也是直接封板的一字板啊，今天还是不错的啊，然后黄金对吧，招金黄金今天我当时一开盘看了一下就直接封板了对吧，招金黄金，招金黄金，对，就是我觉得贵金属啊这一波大家要注意起来，要关注起来，因为逻辑是什么，就是大概率其实接下来美国是会宽松的，它这么高的美债啊，这么高的这个国债收益率怎么解决，只有放水，只有 QE 啊，只有 QE， 其实现在市场已经在提前交易了，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贵金属这一波涨已经在交易它的 QE 了对吧，所以啊，而且再加上这一波贵金属又跌得很惨呐、啊。对吧，跌得很惨呐、啊，然后位置也比较低啊，很多的期货价格已经在新高了，股价还在下面，那你肯定是有一个赶上去的一个均值回归的嘛，向上回归的一个过程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波贵金属大家要看的，贵金属就基本面也 OK 的，位置也不是特别高啊，然后对吧，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标的啊，就是一个方向，AI 的硬件。啊，这个大家知道，我是坚定不移的看好这波全球 AI 的科技革命的全球浪潮，对吧？全球 AI 的超级周期，但是不同的阶段的重点肯定是不一样，对吧？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接下来要进入业绩兑现期了，以前是星辰大海，现在要脚踏实地了。以前啊是这整个涨 beta 啊，全部拉 beta 就可以了，赚 beta 的收益肯定是好赚啊，谁都选愿意赚 beta 的收益。但接下来可能你更多的要去挑了，要去看阿尔法了。就之前我们是看整个你只要有投资本开支，但是现在是你要真正的能转化成订单，然后落实到产能，然后兑现到你的业绩啊，从技术催化到订单验证到供给约束到需求的真实性，现在市场要的是你真的给我兑现，你真的给我赚钱啊，所以我们打入长芯产业链，你手上有订单的，有能见度的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这样的一些标的，我们觉得未来会新高的。啊，对吧？未来会新高的，英伟达是不断的新高，我们也相信啊。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啊，随着这个英伟达接下来的什么，这个 Ultra 对吧？这个什么如饼架构啊，就是越来越高级啊，什么9啊、10啊，对吧？它的这个材料啊、技术啊，在不断的升级，对吧？那我们觉得接下来可能我们相应的做一些配套的啊，打入这个英伟达产业链的。啊，那难道他们不新高吗？我就会啊，怎么不新高呢 ？PCB 你看不已经都好多都已经新高了吗？天孚通信也是近在咫尺不远了嘛，也今天已经是270了嘛，也没差多少了嘛，对吧？所以我始终还是觉得，但是接下来要挑了，就绝对不会像去年啊25年啊赚钱这么容易，对吧？25年你傻傻的买个上证还有17%呢，更别说你买个双创50%呢，对吧？你就傻傻的买个指数也10%+啊。那种好日子谁都想啊，但是那种好日子可能比较少见啊，所以接下来市场会比较难，我们也建议大家做配置，一定要做配置，各位啊，就是即使看好 AI 这条主线，我也看好全球 AI 的超级周期，但是你不要单调这个方向，不要把它的仓位打得太重，做做配置对吧，配配红利啊，配配现金流，然后买点这个周期啊，出海链，创新药，新能源对吧，然后配一点你的进攻仓啊，进攻仓里比如说配一点这种 AI 你看好的一些国产链也罢呀，这个海外链也可以呀，对吧？实在不会买，配点行业 ETF 啊，宽基加行业 ETF 啊，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分仓，各位啊！我真的是尤其的感觉，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因为现在你整个市场不支持全面牛市嘛，就经济数据大家各方面看到，它不支持全面的牛市，对吧？不支持全面的牛市，因为你上有顶，你这个经济数据摆在这儿。
所以你往上的空间不大的。那怎么办？那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做嘛。而且大家看这个市场，前两天大家看到电风扇行情，你说你要去追怎么追啊？你没有办法追啊。那你怎么应对呢？你就各买一点，都有配置，今天轮到你这个，明天轮到你那个，对吧？就是你比如说我配置三个方向或者五六只股票，五六只个 ETF， 你不可能每天它所有的都在涨。我们要求的是你的整体仓位的盈利在涨就行了，对吧？今天我这个可能我一年到头下来，我这个配了五个方向啊，或者五只 ETF， 五只个股，那整体我赚钱就行了。那可能有的有我配的某一个方向，年头到年尾都是亏的，不要紧啊，不要紧。但是你整体你是赚钱的，整体你的这个盈利的就可以了，各位对不对？让大家也多多的互动起来，大南京会给你积分哦，然后你可以兑换一些我们大南京的礼品啊，大南京的一些周边的小奖品啊，都 OK 的，好吧？所以大家进来多多互动啊。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今天能不能够打破黑周四的魔咒啊？今天 AI 科技方向能不能够迎来反弹啊？认为能的朋友扣一啊，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二。然后今天早上我看我也把这个消息发到群里了啊，就是韩国加息了，对吧？韩国加息了啊。然后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应声大跌，然后我看了一下还好啊，当时回了一波水，然后又上来了啊。其实你加息什么，大家不要简单的去理解啊。当然了，你加息那么你对于全球的水位都是有影响嘛，但是就事论事，为什么会加息啊？因为它经济热咯，对吧？那有的时候有的想加息加不了啊，对吧？就只盼着降息啊，对吧？就是加息其实是什么，就你经济还是比较热的嘛，你才会加息嘛，对吧？你要冷的话你得降息啊，是不是？就是现在

0: 人的观点啊，各位今天市场是走的蛮好的啊，今天整个 AI 科技方向啊也是全面的走高，对吧？然后今天券商也不是很差啊，今天券商我看看，华林涨 1.7， 东财啊，东财弱一点，华林这波券商我是看华林，然后今天创新药回一点啊，这然后主要还是今天这个我们的双创对吧 ？AI 的方向啊 ，AI 的硬件啊，材料啊，今天什么电子部啊。然后我看了一下什么树脂啊，思泉新材啊，对吧，中国巨石啊，包括今天的一些 PCB 啊，对吧， CCL 啊，都是走的蛮好的啊，对吧，都是走的蛮好的。好，各位呢先这样啊，我们先这样稍微轻松一下吧，给大家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11点钟以后，今天星期四我们会请到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啊，稍后呢张老师会啊，因为张老师每天上午他们公司也要做直播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张老师说他会11点钟以后啊挪时间出来啊给我们大家边看盘边解盘，对吧？我知道在我们的节目里也有不少张老师的忠实粉丝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重点去看吧，如果因为张老师他主要会结合这个图形啊，对吧，这个技术指标啊，给大家就相当于我们现场啊这个有图有真相啊，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啊，所以说哎您挺认可张老，因为上次我记得这个张老师一边讲然后又
1: 通车由工商银行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

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呢是7月15，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7月半啊。七月半是中元节，在民间呢，咱们也称之为叫鬼节啊。那么在这一天呢，咱们要给家里的一些祖先去烧纸钱啊，表达对他们的思念和敬意。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稍后也会来关注到中元节，同时呢，也给大家抛出一个话题，问问大家。中元节你今天会给家里的祖先烧纸钱吗？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琪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好，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江苏首个一键多用光储充冷乡村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南通的通州区建成投运。徐州新沂市棋盘镇深耕本地艾草资源，通过盐炼精深加工，畅通产销渠道，发展循环经济，将一株小草打造成集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富民全产业链。今天呢，跟着申琪下乡去，我们将带大家来到南京丽水石臼湖畔的候鸟咖啡落日艺术空间。哇，听着就觉得好美啊！我们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带您领略这里的美景。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好，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吧。连日来呢，我们江苏持续是水晶天的模式，蓝天白云刷屏啊，真的是

0: 是特别的漂亮，我经常没事就会拿起手机来拍啊，这个蓝天白云，把它留存在我的手机相册里。不过呢，晴热天气呢即将就迎来转折了，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在浙江的台州到福建宁德登陆，根据台风登陆位置和未来移动路径，也将对我省沿江苏南地区带来风雨影响。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不少小伙伴感受到立秋之后天空仿佛
0: 今天是七月半啊，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鬼节。那么七月半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民俗就是这是传统的祭祀的节日之一啊，它和清明节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家户户都要着手准备给先人烧纸或者呢烧包袱了。这个可能家里的一些老人呢会把这些事儿都做得很好，年轻的朋友呢可能自己就不会去叠那个纸了，就直接去买，甚至有的人说我们就不去烧了吧，在城里烧也不太方便啊，一般都是家里的爸爸妈妈们啊或者其他的亲戚呢都会帮着烧纸钱哈。想问问大家，你会叠那个纸钱吗？我小的时候倒学过啊，小的时候每到这个七月半之前啊，前几天前一周吧，我奶奶啊还有我妈就会在家叠这些纸钱，然后呢他们就教我啊，所以我还会叠那些什么元宝啊还有什么的，就是各种叠法啊，我小时候都会。而且现在这个烧包袱啊，上面的都是有的是直接就是买个现成的包袱啊，像我们家都是我爸会在上面用毛笔字儿啊写这个包袱是送给家里哪个祖先的啊，这个就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儿啊。那么老话说中元做三事不富也会添喜，那么中元节要做哪三件事儿呢？前面我们说到了就是烧纸钱，有的人会说咱们还做这事儿吗？这都老年人做的事儿，迷信啊，我们到进城了咱们就不干这事儿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它并不是简单的烧纸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它其实呢背后是咱们后辈啊对先人深深的怀念与孝敬，那跳跃的火光里映着的是活人的思念。其实小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明白啊，小时候我记得我会跟小伙伴一起去烧纸钱，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很好玩的事。然后烧纸钱的时候我嘴里还念叨一些话，对吧，各地可能念的方法还不一样啊，各地有各地的说法，觉得很有趣。但是长大了之后当我们离开家乡以后啊，就会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它寄托的就是那种哀思，寄托的是怀念，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节日让你知道你的来处啊，也想起曾经家里的先辈们对你的一些关照，同时你也要把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家风也好或者是家训也好啊，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再有呢就是祭祖啊，你像七月呢进入到初秋了，这个时候呢你听我们节目就知道了，很多农作物呢都喜获丰收，那么人们在这天呢就祭祀祖先，把新摆上的一些这个美味儿啊向祖先呢来报一些贡品，然后呢点上香火啊，一日三餐呢要供奉好饭菜让先人好吃好喝，可以说这顿饭吃的也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根。还有的地方是放河灯啊，这个好像在我老家我们没有做过这个事儿啊，有的地方是放河灯，可能在苏南那边会比较多一些，制作精美的荷花灯，在底座呢放灯盏或者蜡烛，然后在这天晚上呢就把它放到河里去，一盏盏河灯顺水漂流，灯光闪烁是为亡魂照亮归途。所以总之呢，中元节这样一个特殊的传统节日，咱们国人一定要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心存感恩，寄托哀思，也提醒我们啊，不忘来时的路啊，方知向何行。那些看起来像迷信的老规矩的背后啊，是咱们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文化基因，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深情延续。好，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想问问大家，

今天你会给家里的先人烧纸钱吗？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路上啊，就看到已经有好多人在烧纸钱了。我没想到大家这大白天的烧纸钱啊，像我记得我们都是晚上才会烧纸钱啊。当然闻着那个纸钱的味道，搜索一下乡村之声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此刻正在开车啊，不妨呢在这个车载收音机上呢搜索一下 FM95.2 啊，就能听到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了。昨天中午呢就有个朋友跟我说，哎，我此刻正在听你节目呢。啊，我说没有吧，他说我在车上啊调到了95.2，正在听我的节目啊，因为昨天我嗓子不太舒服嘛，就没有上直播啊。昨天大家都好多人听到跟我说是用机器人播的AI 小声播的，对吧？所以听起来感觉就是很没有活人感啊，听起来就是像个机器一样，没有那种互动的感觉，很不习惯，对不对？确实，所以说这个 AI 替代人，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了已经有在应用的了，但是还是不那么自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像啊！那时候我可能就真的要下岗了。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说一说关于中元节啊这个话题。那其实我想了想啊，好像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在中元节这天在节目当中来聊相关的话题，可能是以往的中元节一般都是双休日啊，或者是那天正好我没有上直播啊，所以今天呢，真的是我在节目当中啊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大家来聊这个问题。而且尤其是在农村，这样的一些风俗习惯保留的还是非常的完整的。像我们老家那边呢，我们是就是家里的祖先，比如说像我爷爷奶奶去世，他们的照片都会放在家里的这个竹里面。我以前以为就是我们当地这样啊，我以为其他地方都不这样啊。后来当我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在有的农村也是这样啊，同样也是会把祖先放在家里面，啊，就是时刻惦念着。其实呢，就像和家人同在一样。那么，尤其是到了这些祭祀的该祭祀的节日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些祖先的照片啊、牌位啊，都会拿出来啊，来进行祭祀。啊，我就。

0: 三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下了，好像是像东星班呢，就去年跟今年是那个幅价下得太多了，往年那个是2023、20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70块钱，今年的行情那个价格就是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就量少一点了。
1: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0: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广一点嘛，就像、啊、外地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成都啊、重庆那边都有。
1: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0: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1: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0: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跟着差不多了，整个店的产品走呢，一天现在就是3、4千斤。
1: 您可别小瞧如今餐桌上平价鲜美的石斑鱼，20、30年前它每斤普遍要卖到100元以上，部分名贵品种更要1000元一斤，妥妥的天价海鲜。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2: 我们最初接触石斑是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石斑鱼是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这个石斑鱼。
1: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
2: 这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技术

0: 是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斌，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那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斌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斌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0: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怎么才能挑到肥美的生蚝呢？凌晨四点，记者专程来到牡蛎批发市场，市场里真的
2: 就是熊了，又黑又瘦的就吃了，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0: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2: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0: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2: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0: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3: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
0: 对，
4: 这是开蚝的工具，就这样子的，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比较习惯。
0: 陈美玲向记者展示了开蚝的完整步骤。
4: 我一般开蚝都沿着它的缝隙来的，才能比较完整。
5: 这个东西有什么巧劲吗？
4: 就练出来的呗，开着开着它就
5: 愿意了。
4: 对，今天十几个这种的。
5: 哦，十几个筐是吧？
4: 对，这工钱按篮装的，一篮10多块，大概一天开10多筐，然后大概就一天赚个100多-200左右。
5: 1分钟的开多少个？
4: 2-3秒一个，然后1分钟大概20-30个。
0: 今天车间里加工的全部是二倍体，也就是诏安本地人常说的土蚝。手工开出的生蚝按照大小分解为3个规格。
6: 我们桶货收回来的清洗完原材料大概是2块钱左右，我们把它开出来就是分3种规格，有大中小。大的就是7公斤96头的，中的我们主打是全国一些自助餐啊，品牌啊，人家做那个烧烤啊，自助餐啊，因为连锁店它用的量比较大一点，就是7公斤120头的小号，主要就是一些烧烤摊啊、夜市啊，这一些它价格比较低一点，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因为它就是路边烧烤啊，它那个规格小一点。
0: 分好规格的生蚝用自来水浸泡2个小时左右，
6: 里边就是我们海上有。
0: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7: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 就是牡蛎，对牡蛎。

0: 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1: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0: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哦，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

0: 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上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火箭陆地回收这里面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朱雀归来又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我国航天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产业应该如何向心阔步前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欢迎宇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精彩场景。
1: 杨火
2: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3: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2: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

0: 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1: 这次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支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活动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中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它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的落地。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的调节自己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0: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
2: 对，
0: 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1: 对，
0: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份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2: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8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5台变成3台，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
3: 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4: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
2: 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期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期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6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6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

0: 这点其实很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海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群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1: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0: 是的是的，
1: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研制周期啊，它的这个重量它的这个价格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你现在发射的价格下来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制造者来说，那这个发射成本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了，减重就是不，也许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这个边界了，反而是可能考虑，哎，这个我选择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现成的有这个货架产品啊？那这个东西我宁可重要重量，它是不是成本能有一个质的降低啊？这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这选择。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卫星的设计准则都变了，那这个就为未来我们更大规模的批量的低成本的制造这些航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呢，从这个技术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展这种两极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剂更少、效率更高，都会尝试这个方向去发展。
1: 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一个游戏规则，
2: 对
1: 啊，和我们的一个发展思路。那么纵向的看是这样啊，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横向的看，或者我们看它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因此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0: 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一定会重塑整个行业的格局、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商业航天其实更快这一天会到来，会加速。我的一个做商业航天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说航天人的浪漫是星辰大海，他说不是的，最浪漫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把每一步的梦想变为现实。其实商业航天这个算账可重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的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1: 对，
0: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百上千就可以了。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是，
0: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5次

0: 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1: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2: 宇硕科技的王清新提到，具身智能在固定场景下任务成功率接近100%，但是稍微换个环境或者物品，成功率就会大幅下降。那么从专用到通用啊，王所长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需要攻克哪些难点？
3: 我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现在业内也认为现在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它需要去向通用性去转变，有两个最主要的难点需要去攻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大脑，因为这块就决定机器人它到底有多聪明，能够在一些新的复杂的环境之下迅速地理解这个环境的这个状态，然后来分析决策判断，然后做出下一步的执行。其实这块就代表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智能泛化能力，因为现在咱们展示的很多的一些功能啊，都是预训练好的，然后是在一些固定的场景、结构化的一些场景，但一旦这个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有一些
4: 确实有进一步学习的能力，就是你这样所谓一个这个通用，你这个通用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使得你确实能够在这个通用的场景里面用。另外一个呢，它的这种灵巧度啊、柔软度啊也要增强，也就是说一些精细的
3: 商业逻辑闭环。其实就是说也是非常认可刚才万主任的观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参数怎么样，其实不是大家最终决定买它的一个决定因素。
2: 对，
3: 就跟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买车的时候，消费者也会说不是很看重各种技术参数，主要是看这个整个外观啊，包括一些价格等等这些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机器人也一样，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他去购买一个机器人的产品，他肯定是看我这投资回报率，企业就更加现实了，我要跟我的用工成本去做一个比对，如果两年之内能够收回，我可以去做这个投资，所以我认为这个三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
2: 在今天的现场，我们看到王清新还有一个判断，说过去十年是机器人的技术积累期，未来十年会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进化的速度或远超预期啊。反正如果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这十年是一个加速跑。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1: 哦，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好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无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对这个社会多收入了。
0: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2: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3: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受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2: 对，
3: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受了多少太阳辐射。
2: 是
3: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0: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2: 多少产量？
4: 在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赏情，根据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了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多300斤，很正常。
0: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4: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生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0: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3: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0: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5: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6: 马上就可以开播。
5: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还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7: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0: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5: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8: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吃。
0: 养护的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9: 我这十亩地一年我就给10万块钱，所以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 就是打基本靠就打。

0: 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蓝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也多买两三千，多买两三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2: 怎么下去？他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3: 可以上去。咱们从这下边有条路
2: 啊，
3: 都有生产路，
2: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3: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2: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3: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啊，想个办法啊，整个省事的啊，能老百姓能吃富的这种路子。
1: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2: 它这个商品名，
3: 我们觉得这个哈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啊，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经露啊什么的啊，这个一条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1: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2: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4: 这是草肚子，
5: 这都是印的鱼的吧？是
4: 印的鱼的草肚子，
5: 只不过咱这个土。
1: 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4: 最低他少打，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取钱这样捐给行了。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1: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
6: 中国跨越的坚实一步，当青春力量与乡土情怀深度融合，广袤田野必将生长出更多关于希望与收获的新故事。
7: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这个到现场吊装？像我们这个蜂场一共有50台10兆瓦机组，我们每台机组吊装都要等风速，对我们来说就是在等待和等风的过程中。我们只要吊装，每一个部件都需要等待风速合适之后我们再开始吊装。
1: 眼前这台10兆瓦风机，整机重量超700吨，塔高125米，叶片长度113米。吊装这台巨无霸就像搭积木，5段塔筒、3只叶片、轮毂等零部件，需要10几次起吊作业。但草原天气喜怒无常，看天干活已经成了作业人员的工作常态。
8: 有一天7月31日准备要吊这个塔筒，从晚上的8:20，然后是一直干到了第二天的凌晨7点，就是看风。
1: 为了等风，10天，张腾飞才带团队完成第一只叶片吊装，大家又足足等了3天，才盼来适合第二只叶片吊装的风速窗口期。

0: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风速，这是3.5每秒。
1: 上午9点，风速达标，第二只叶片缓缓升起，不到20分充放电时机的秘籍，还把秘籍交给了运行人员。王伟亮便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2: 电网每15分钟会出一个电力市场交易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价格及这边是咱们这个风功率预测的一个对将来4小时到3天的一个预测，然后咱们会根据这边的一个是价格，这边的是一个将来的风速情况、功率情况，会进行一个储能的充放电。
1: 2020年，王维亮大学一毕业就来到风电基地，他最擅长电力操盘，盯好屏幕上的节点电价和风功率预测曲线，实时充放电。
2: 就是一个风电厂建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交到我们运行这边的手上，我们肯定也是想它就是发更多的电。
1: 草原的风不仅为新青年们吹来了机遇，也为牧区青年郭希平吹来了新生活。
3: 他是生长在草原的，那边草原都是假，相当羡慕。
4: 我家就在那边，不到1000米吧。
1: 郭希平是四子王旗土生土长的牧民，现在他负责升压站和输电杆塔的巡检维护。
4: 风是大自然带来的，但是这个风场来了以后，它能把风变成钱啊，还能给我们带来这个工作岗位，我感觉就挺好的。
1: 中午下班后，郭希平和同在场站工作的母亲骑着摩托车，不到5分钟就回到了家。
5: 下班啦。
4: 我媳妇儿之前她在北京打工，我在呼和浩特打工，其实外面打工也

0: 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在人教版八年级地理课本中，青海那一页也被悄悄改写。曾经荒无人烟的青海塔拉滩，如今光伏板连绵成片，羊群穿梭其间，成为让全世界惊叹的绿色奇迹。越来越多的新青年也接过接力棒，扎根塔拉滩。
1: 资源行业在青海这边发展也比较好，所以就是很庆幸，就是在家门口去从事自己专业对口的行业。
0: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场站迎来了一批前来参观的新学员，未来他们也将扎根塔拉滩，成为这片光伏蓝海中新一代的守护者。
2: 因为我挺热爱我家乡的，因为我觉得青海也挺好的，所以我愿意回来。我也很开心，就是能在家附近找到这么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
0: 眼前这片光伏海是一座百兆瓦的光伏实证基地，汇集了全球148种光伏技术。每个月赵邦贵都会和团队来这里进行数据采集。
3: 这个里面有六个实验区，涵盖了这个组件、逆变器、支架、储能各类的不同的一些技术。
0: 2014年，在江浙从事光伏组件研发多年的赵邦贵带着技术回到了家乡青海，进入了一家光伏组件生产厂工作。别看是青海，这里却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光伏技术，他有幸成了各种光伏技术的考官，任务就是给各类光伏产品打出真实的成绩单。
3: 通过我们这边的一些实证数据的话，能给这种类似于共和这种地方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环境的话，提供那个光伏上面的一些选型。
0: 看多了实证基地里各家产品的优秀表现，赵邦贵也给自己定下目标，他希望带着团队研发出效率更高的光伏组件。
3: 我们目前这款组件的话，功率已经达到了492.65瓦。然后转换效率的话达到了24.43左右。
0: 在半年前，这款产品的转换效率还停留在24.1%，从24.1%到24.43%，这0.33%的提升看似微不足道，却是来之不易的技术突破，是赵邦贵他们一点点抠出来的。
3: 我们这行技术更新的非常快，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不学习你就落后了，你就跟不上了。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包括从那个技术方面、设计方面、材料方面，都要不停的去跟上行业，然后需要不断的创新。
0: 青海高原上，新青年们不断精进光伏发电技术，让绿色电能的产出更高效、更优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靠发电技术的迭代突破，更离不开储能安全的保障。跨越千里，在湖南长沙，另一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聚焦储能安全难题。随着工作人员将一块储能锂电池放置在试验架里，一场有关储能电池灭火装备的测试即将开始。
4: 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6: 测试开始。
0: 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8毫米粗的钢针瞬间贯穿电池组。不到10秒，电池开始冒出大量白烟，明火迅速窜起。实时监控的数据显示，电池表面温度逐渐攀升至200摄氏度以上。
6: 开始灭火。
0: 就在起火瞬间，灭火装备的喷头同步喷出白色气雾，瞬间笼罩电池，火焰在短短几秒内熄灭。
4: 我们还会24小时监测电池的状态，重点观察是否有复燃的迹象。
0: 陈宝辉是这个研发项目的负责人。储能安全、储能电池工况复杂，一旦出现内部短路、外部高温热源等情况，极易引发起火、爆炸事故。
4: 单个储能仓的电池容量是汽车电池的60倍以上，大家都见过电动车起火爆炸，十几分钟就能把整台车烧成残骸。可想而知，如果一座储能电站发生了燃爆，破坏力会有多么的惊人。
0: 陈宝辉和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一款高效易爆的灭火剂，解决了快速灭火难、易复燃、易爆难的行业难题。
4: 根据之前的测试，我们的灭火技术最快可以在3秒以内扑灭电池处的明火。目前这项技术我们已经在全国多个储能站实现了应用。
0: 但陈宝辉并不满足，灭火只是治标，造出烧不起来的储能电池才是治本。2025年，陈宝辉的团队还成功研发出一款高安全、高能效的储能磷酸铁锂电池。
4: 这款电池在 外部短。

0: 大概到10岁就要退役了。
1: 每只导盲犬要训练2年，考核合格才能上岗。他们的核心职责就是帮盲人避开障碍，保障出行安全。记者在基地看到，训练中的导盲犬都穿着特制装备，这是为什么呢？
2: 它的主要的作用呢，类似于马的缰绳，它主要是将这个犬只的力量分布在它的左边跟右边，这样辅助我们的训练员也好，包括我们的使用者能够更好的去控制狗，保证我们训练员或者使用者不去受伤。他戴上这个工具呢，是可以正常的呼吸、喝水、吃饭都是没问题的。
1: 除了室内避障、基地模拟场景培训外，导盲犬最重要的训练环节是公共场所实地演练。训导员会蒙眼模拟视障人士，由导盲犬引导前行。遇到台阶、路障等障碍物时，导盲犬会及时停下提示，确保使用者安全。
0: 如果大家在路上见到他们，想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想要过去摸摸他们，这其实是在影响他们的工作。这对视障人士来说，对他们，对导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1: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0: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1: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3: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他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1: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5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4: 他就躺在那个深山那个低洼处嘛，位置是很隐蔽，你走过去都看不到，如果我们的警犬不去看，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一直揪着那个精力，转着那个精力，终于放松。
1: 找到男孩的那只警犬就是搜救犬，训犬界的天花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
5: 自己上个网课呀，学习呀，怎么培训狗狗，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6: 有过，而且也尝试过，然后尝试了2小时就放弃了。他这个是需要无数次反复的去训练，然后才会有成果。然后这个对于人的精力还有耐心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还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1: 李佑熙家中的金毛与灵缇是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训犬基地培训的，这里的训犬收费为每条犬每月4500元。李佑熙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6: 全方位的变化就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就是它是一个是不存在吠叫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学会定点排便。
1: 杨志鹏是这家训犬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教师级训犬师，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当过消防犬训导员，退伍后也没丢下这门手艺，接着干训犬。他告诉记者，刚办学那会儿，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训犬师是干嘛的，就算听说过也不信，但他一个接一个把狗训好，慢慢口碑就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 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

0: 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1: 一般情况下，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啊，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误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0: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着指令重复成千上万次练习。
2: 我也住在里面，
3: 那不会特别吵吗？
2: 不吵着
3: 啊。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2: 我当然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情况下，它肯定是会很吵、这个稍微有点混乱，稍微等一下，没事，这个是控、一下没有办法那么控的那么好
3: 啊、
2: 你可以往里走，
3: 往里走啊，这里
2: 就那个区域，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3: 就是这么一个隔板间吗？
2: 那是一个上下床，
3: 上下床、
2: 这个里边就是我自己所带的这些狗狗，这边有4条。
3: 晚上还要看着它们吗？
2: 时刻要关注到这只狗狗，有些狗会不会脚踩在笼子上面啊？
0: 训犬师接到狗后不会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一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一点点把毛病搬过来。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每个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决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4: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
0: 即使原型都是赤兔毛，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5: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归为了
0: 关闭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6: 一个农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
7: 传说，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吗？那我在想雪怪能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就让它一个可玩性比较多，但是也炸炸的，就看起来很柔软。
0: 陈静瑶习惯在漫步自然时随手记下那些打动自己内心的细节，使他设计的盲盒潮玩不仅充满惊喜，更自带治愈人心的温度。
7: 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我这只苔藓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这种苔藓植被，那像它这种新鲜长出来的比较卷曲的绿色，我就用在了斗篷上，像这些比较缺水黄一点的我就用到了这里，还有岩石的灰色，我就想让它模拟一个石头精灵，然后因为经常淋雨，然后气候比较湿润，所以它身上就长出了苔藓，像我还给它做了一个仿花型的这种木质的纽扣，就像它穿着苔藓的斗篷一样，就是在山林里面四处的游荡。
0: 在本土原创 IP 崛起、情绪消费主导市场的当下，究竟什么样的潮玩能持续俘获年轻群体呢？
7: 首先我个人也是更喜欢消费毛绒产品，无论是这种糖胶脸还是纯毛绒的，我觉得

0: 市场是更具有竞争力的，然后现在也是大家更喜欢迷你的，就是比较小的，像这种小一点的或者更小尺寸的，大家会更加喜欢一些。我们还可以将小小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穿搭之中，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胸针可以别在这个地方，或者做一个小发卡夹在头发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设计。
1: 张雨涵
2: 是比较稍微酷一些的，像是欧美那边或者东亚那边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向。现在中国的潮玩就比较受海外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公司后面也会把这种类型的产品用来抢占海外的市场。
1: 近期潮玩设计师李芷琪的全新潮玩盲盒颇受市场欢迎。
3: 我们的一代是在5月30号发售，定价是129。对于一个新 IP 的第一批销量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们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了，截止到现在估计已经有3000多套了，我是觉得很兴奋。
1: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消费者对这套潮玩如此喜爱呢？
3: 大家在买到它的时候就会打开包装来看嘛，就发现是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大家就会觉得好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这次采用了2种眼睛，一种是全开眼的，一种是带眼皮的半开眼。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把它拨弄啊，这样子你想让它什么表情都可以。你看，你可以让它闭眼，也可以让它像翻白眼啊这样的状态都可以，也可以让它像很囧的表情也 OK。
1: 潮玩的火爆源于潮玩给予消费者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生活里的疲惫、独处时的治愈、藏在心底的小热爱都能在潮玩身上找到共鸣。
4: 像我们做这个童真的产品，就是说在雨天呢，一个小朋友看到水坑我就踩，然后就通过这种出发点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有一个小雨靴啊，然后还有一个鱼的一个造型，售价的话就在69。
1: 在东莞长大的鲍世杰，童年自然是被动漫海报与手办模型填满的时光，那些灵动的角色、奇幻的世界，在他心里埋下了创意的种子。
5: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面向女性用户，甚至说是一些年轻一些的消费者群体去制作的。
1: 截至2026年6月12日，全国潮玩相关企业已达2.64万家。从注册量趋势来看，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持续高速增长，2025年一年注册量就突破1000家，达到1.05万家，为近10年最高值，行业扩张势头强劲。
6: 觉得还是会以国潮为主，弘扬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民族啊，然后地方文化，
7: 要赋予它一个生命，要让它有故事、有背景，那这样我们的 IP 才能更火，能更延续。
3: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毛绒加 BJD 的结合，可能会增加一些 AI 的玩法呀。
1: 消费者对潮玩的喜爱早已超越可爱的表层吸引，情绪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
8: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的这个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0: 很明显的不一样，在我们股民心动其实两万亿其实也算是一个坎，一个在上面，在下面，很明显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今天在能站上两万亿以上，我认为算是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释放入场。嗯嗯，那就是这个，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分辨啊，就是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成交，这个资金量放大， 是一个开始的一个征兆，还是这一段时间啊反弹的一个最高点啊，反而是我们要需要提防啊这个接下来出现这个变化了呢？是一个开始还是一个结束呢？我们怎么去判辨这个呢？
1: 我认为其实很好判断，也算是一个开始。

这段时间我们讲的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对于之前的这个上涨，我们对它的定性是什么很重要。当时很多人的定性呢，是认为这个地方是针对前面六七月份下跌的一个修复式反弹，并且呢在拉升过程之中是比较低迷的，所以呢对于行情的态度呢是悲观一些。那我个人的观点呢，却是认为整个这个位置呢是期的牛市进行了一段比较大的次调，然后重新回到上升途中，所以并没有把这我们在8月4号啊到8月10号这一阶上涨定性为普通的反弹，认为它已经进入了上升趋势，只不过呢这个上升趋势的节奏是比较慢，所以还有底部 K 线的可能。当时也提到，整个市场之中真正进入比较顺畅的上升势是只有一个指数，就没等钱。那经过了最近的调整和这三天的上涨，市场的整个态度有没有变化呢？首先第一，大方上我的观点还是没变，就是刺激回调结束以后，中期底部确认之后展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观点没变。但是也有改变，什么呢？上一次在8月6日这一段上涨过程中，我对于上涨的判定是认为市场呢虽然进入是了，但是节奏未必能快，所以呢还保留未来会回踩底部 K 线的可能。那最近这三天的上涨，我认为这个观点做改变，那就是市场上升趋势的节奏有可能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小的，是积极的改变。我每天给大家去聊，有段的时候给大家连线的时候聊，市场面临着周期变盘，真的我是比较乐观的，担心是证券板块在这里上涨过程中它的态度能不能起来。这两天证券板块的表现可以说虽然没有特别火爆，但还是交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首先呢，就是昨天我们看到了板块迎来了一个有效的拐点，向上的转折点。它的特征呢，昨天也跟大家讲过，有三个。第一，板块的排列，它是独立于保险和银行的，它是在保险和银行的前面上涨的，所以它是进攻的排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本身它的价格和成交量表现还可以，尤其是成交量是一个背量进攻 K 线，并且站上了百日均量线。第三个是这个板块里面的个股它的表现还可以，昨天有两只个股涨停，并且呢整个个股的梯队保持的良好。所以今天只要证券板块能够涨停延续，能够积极保，我们就有可能会在今天迎来一个放量上涨的阳线。那结果是证券板块今天保持了，虽然没有加强，但基本的要素都保持了。第一，它是独立的，今天证券的上涨，其他的金融板块银行和保险他们俩在干嘛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是在下跌的，银行跌了1.05%，保险跌了0.25%，那就说明证券是独立于他们俩的，和昨天更好了。第一，第二，虽然今天证券涨，但基本涨幅啊不是涨幅，基本上涨的力度还是保持有啊。这个呢可以通过个股的状态来看，那我们来看一下个股，证券的领涨个股，昨天的两只涨停股票今天呢都保持了涨停，这样的话就有了短暂的炒作龙头，这是好事。第二，它的梯队虽然没有昨天那么好，但没有彻底的断层，它在涨停后面有6个点的，有5个点的梯队还是保持的不错。第二，证券的这个动作我认为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它的中长期转折，这

就是你在这儿去看证券的，不能只看日线上的这个机会，更多的是要注意线趋势的转折机会。那这根阳线，本周的这根阳线基本上呢是比较的强劲的，不出意外，这个地方将会是一次啊周线级别买点，那所引发的是中长期趋势的转折。所以证券在这两天给出的答案，我是比较满意的啊。那我认为它是支持市场继续向上发展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谈今天的另外一个工程，那就是科技板块。科技板块呢，在前两天我跟大家提到，位置是对于底部 K 线的一次回踩，属于大买的左侧交易区嘛。然后呢，最近三天上涨，那我认为呢，它目前的状态是刚刚摆脱底部 K 线，还谈不上特别，所以呢，还没有成为阶段主角的这种可能。虽然在这个角度上，我依然是比较看好它的，我认为它是本轮牛市的主流。那我个人的操作方向，三大方向里依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并没有对它接下来快速上涨有什么期待，而的就行，对吧？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再来切自权 A 本权以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趋势级的，那就是上证指数。大家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状态是什么了？今天的状态是放量上涨。那最近三个交易日组合起来，就是三连阳加上成交量逐步放大，今天比昨天稍微大一些。昨天比前天稍微大一些，那这三个口，然后或者说守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最低价，要它不被破坏，那我们就认为趋势还有延伸的能力。比如说从4月8日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后面的调整，比如说4月9日调整了，但是它并没有破坏防守节点，那你就继续拿着股票为主。在后面的上涨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放量阳线或者新的缺口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防守节点往上移。比如说走到这根 K 线，大家来看是不是出现新的缺口了，防守节点移到这个缺口的下沿这儿来，只要不破坏，那么趋势就没问题。你可以在盘中有调整，你也可以收阴线调整，但只要收盘价不跌破，问题就不大。你说第二天跌了，但是没跌破节点，那这就是上升趋势中非常正常的调整。从现阶段的个股切换到中等或者更大市值的个股来扩大影响力，如接下来的盘面上证券不仅能保持还能扩张，那是有可能进一步加码出现新的放量来突破8月18号的高点的，这是第一种比较乐观。但是呢，凡事不要先想乐观，先想悲观一点。现在既然市场已经完成了转折，那我可以不那么快，不那么快，那我就需要考验一下这个批量 K 线是不是真的就防守住了。所以短期可能不加速了，出现一些震荡或者调整，但这个震荡调整动作只要守住市的最低点，那就确认了市场已经进入了比较强的升势阶段，你要跟着趋势走。那今天的最低点是3909点，你说假设明后天并不再进行进一步加码，你说证券板块可以休息一下了吗？它毕竟连涨两根阳线还可以吧，我稍微调一下也没无伤大雅。那这个时候只要市场能够守住3909这个点不被收盘价所跌破，那就是通过回调验证的方式肯定我们的是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01-9191。
1: 市场发展，台湾市可能我们很多观众不太了解生物制造究竟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生物制造？
2: 首先我介绍一下什么是生物制造。生物制造是一种新的产品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制造方式。这种制造方式呢，跟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过去用的物理的或者化学的制造方式相比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生物体做催化剂，比如说酶，还有微生物细胞，当然也包括动植物的细胞和器官，同时结合过程工程的一些原理进行产品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所以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它跟传统的我们说的比如说化工生产来讲，它是产生了新的分子，这点是一样的。但是这种生产方式跟我们的化学品和化工生产最大的差异呢，就是它第一，它高效性，可以生产非常复杂的分子。因为生物现在可以说非常奇妙的，它可以经过复杂的代谢或者酶促反应生产非常复杂的分子，而且非常高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可以是利用可再生原料来生产的，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就决定了它是可持续的。第三，它是绿色环保的。怎么来说呢？所有的生物制造的生产方式都是在常温常压下反应生产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很多的化工厂实际上是一种高温高压体系在生产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大家大可不必担心有爆炸的风险，有产生污染的风险，因为这个体系如果有毒，微生物也早被毒死了，所以它能生产就意味着这个它的毒性是不会太大的，这是跟传统的生产方式来讲。我穿这个衣服还能减碳，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出行的航空坐飞机的一些燃料，不是我们开的汽车的汽车用的燃料，
1: 生物质燃料我们发现
2: 对
1: 最近已经出现，
2: 对这个已经非常普及的在多了。再说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能见到，现在已经有冶金，冶金大家可能过去看到的都是用高温，冶金都是高温高炉，大家看到的这个钢厂的
1: 钢铁厂，
2: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冶金，它就在常温厂压下就能冶，就能可以做到冶金。我们已经能筛选的这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在常温厂压下，它就能够把金属氧化物还原成金属。这样呢，我们呢以后可能未来带来的革命是什么呢？我们的冶炼厂也变成了常温厂压下的这种生物炼制厂。
1: 您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第三代生物制造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内容是什么？
2: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生物制造也需要原料体系。第一代生物制造技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用淀粉、用糖做生物制造，这个现在可以说社会上已经非常普及，主要的生物制造的原材料都是淀粉类的，这是第一代。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支柱的产业来讲，我们用淀粉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在中国尤其淀粉很多是作为我们的

0: 食品或者饲料来做的。那么第二代呢，就是利用秸秆，因为秸秆的量比我们粮食的产量会大。但是实际上这个里头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秸秆生产化学品或者生产一些食品的情况还没有真正的工业化，因为它的运处理还比较复杂。再有一个，秸秆的量也是不够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十几亿吨的秸秆，实际上也是不够用于制成生物制造的。因为有些秸秆大家可能看到了，还要做饲料，还要做堆肥等等吧。未来生物制造要成为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它的原料体系到底在哪？我们也经过思考，我们认为未来最有可能的就是用二氧化碳，因为全球排出来的二氧化碳现在量非常之多。再有一个，这个东西本身又是我们要治理的，如果我们把减碳这个有机的结合起来，其实生物制造有没有可能对自然生态损坏是非常大的，破坏作用非常大的。那么现在来生物制造呢，就可以把
1: 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
2: 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1: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

0: 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养老照护智能巡检，从舞台炫技到真实场景作业，具身智能加速从能用迈向好用，
4: 都能够较好地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
3: 大脑认知能力为最大挑战，一机多能为终极目标，低成本量产是商业化破局关键。
4: 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3: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说一说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应用。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于海滨先生，欢迎于院士。于院士带领团队在自动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
1: 养老助残的这样一些环境，在工业的一些个别场景，以及在这个巡检啊什么这样一些场景，都能够较好的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但是呢，这些干活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展示出人形机器人的高级的和是人期望的终极价值。
0: 嗯，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说它这种所谓的表演其实也是一种技术实力的体现？
1: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你要把它看成是将来干活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和一个过程。
0: 所以您觉得要是从表演到真干活这期间最需要跨越的一个门槛是什么？
1: 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东西。就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要想真正能干活，那需要的是

0: 对未知场景和复杂任务的认知和解算能力，这方面呢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有了大模型以后，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在非结构环境下去独立干活这样一个能力。其实我们在结构下环境下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结构化环境的东西做下来呢，好像又感觉不那么解渴，好像不用人形机器人也能实现，
1: 可以，
0: 就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1: 嗯，
0: 啊，我想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吧。
1: 嗯，其实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发展，坦率地讲，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水平。我们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保持住这种优势？
0: 刚才也注意到你提了一个词儿，叫保持住这种优势，
1: 啊，
0: 是吧？实际上，我们叫第一梯队。
1: 嗯。
0: 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未来的产业技术，还处在发展的相对初期，所以在我们不想保持这个之前，还是有更多的创新。
1: 嗯，
0: 至少从目前来看，机器人从您刚才讲到的这种表演到真正能干活，还有很多技术要突破。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些现行的技术路线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达到人类期望的那种干活和那种高级的能力，这条的技术路线还在变化过程中，所以在保持之前还要有创新才能做下去。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优势呢，还是要真的像您说的要注意保持。比如说我们国家在人形机器人的基础部件，
1: 嗯，
0: 这些方面和产业的这种供给能力确实是在国际上有非常的优势。我们既成本比较低廉，然后响应又比较快，然后好像从全世界角度，从产业链的供给角度离不开我们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能力。这个能力是真的像您讲的要保持住，对我们产业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刚才您也说从表演到干活呢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您觉得在这个跨越的过程当中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哪个？
0: 通俗一点讲，
1: 嗯，
0: 就是小脑操作运动能力这方面，人形机器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1: 嗯，
0: 无论是从表演，从干活，从平衡能力，你看从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由去年的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很多，就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人的能力了。
1: 嗯，
0: 在这种运动的这种小脑的运动能力的控制方面，
1: 嗯，
0: 但是最大的挑战还在于人认知环境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大脑这方面。
1: 嗯，
0: 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也担忧，如果全靠数据驱动，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知识的可解释性。
2: 不仅是跑步，画面中看到的是全球首个在真实网球场上进行对抗的人形机器人，其搭载的全身实时智能规控算法使机器人能够在长达数分钟的对抗中自主完成感知来球、预判轨迹、规划跑位、协同挥拍的完整闭环。除了在竞技场上显身手，人形机器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生产车间里。在这家智能终端设备生产工厂里，每台机器人完成一道工序大约在18秒，整体作业成功率在 98.5% 以上。
1: 王院士，我们知道今年北京亦庄有一个半程马拉松比赛，荣耀旗下的机器人获得了前6名。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只要大厂一出手，几乎完胜所有人形机器人的厂家。
3: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到底是因为我们大厂太厉害了呢，还是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的水平被高估了？
3: 好，这个今年那个在亦庄马拉松机器人比赛，这是第二届了。
1: 嗯，
3: 去年也开始了一届。
1: 嗯，
3: 那么这个荣耀大厂这一次的获得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马拉松比赛的冠军，那么有很多品类，就是说这个大企业是不是参与到里面来呢，它发挥的作用更大。
1: 嗯，
3: 那么我的观点呢是，大厂呢它有它的优势，第一个它的优势就是它的供应链啊，产业链和生产链比较有优势。
1: 嗯，
3: 第二呢，在人形机身里面呢，这个

0: 场景要在工业上更好、
1: 嗯、
0: 更快的落地。
1: 嗯，
0: 那么工业机器人已经落了地了，那么人形机器人也能够在这个工业当中落地，这个是比较快的。
1: 嗯，
0: 第二个场景呢，人形机器人做一些这个家务方面的，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服务机器人，
1: 嗯，
0: 在服务一些场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钱给它落地，
1: 餐厅
0: 导购还有导游，
1: 嗯，
0: 这些
1: 现在已经都
0: 和这个养老之家、
1: 嗯、
0: 我认为我们这个是有大量的需求。
1: 嗯，
0: 就像我们的家电，过去家电大家家家都要发展家电，
1: 以后家家都要买一个机器人了，
0: 家家有机器人。
1: 我看到您还有个预判，您觉得以后具身智能的终端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对，
1: 您觉得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上游、中游和下游哪一个环节最薄弱？我们需要补齐哪一个短板？
0: 我们这个6年前就提了一个概念，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要具 PC 机，
1: 嗯，
0: 啊、手机，这个移动电动车的第四个移动终端。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让它通用化。通用化呢，第一个最薄弱的地点就是我们要让机器人要有一个数字底座，就像我们的手机要有一个操作系统啊。所以我提出来呢，要有把我们的感知、决策、控制做成一个操控的系统，
1: 嗯，
0: 让各种机器人都能用。现在是割裂开来的，家家户户各自做的，它不兼容啊，就像插座一样的。所以将来呢，要把机器人的这个数字底座要做好，
1: 这是一个基础。
0: 哎，这是最基础的，这是第一个通，就是数字底座、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它要泛化学习，它应到不同的工种、不同的任务。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导播室，我熟悉的这个环境，它换一个环境它就不熟悉了，那么我们就要培训它。所以第二个技术我们要突破，就是要有数据，有很好的数据，来和知识数据结合起来，来推动它、培训它、泛化它、泛化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二个要去突破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本体一定要轻量化。
1: 嗯，
0: 轻量的材质，你比我们现在的成本都很高，用不起。大家用了一台机器人，成本高了，大家就不用了。还有呢，这些各个零部件不协同，匹配不好。
1: 嗯，
0: 都是一种刚性的集成，而不是一种柔性的集，这个耦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呀、啊，各个部件就是这种。

0: 训练机器人的教材同样要问政。这套教材叫数据集，相当于机器人训练用的素材库。
1: 但不同的教材其实也要通过这个中国机器人这个认证，因为以防。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刚上班就被投诉，机器人能不能通过实习期？
3: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0: 他晚上也加班，机器人加班在干什么？
4: 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能够准确地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
0: 机器人上岗到底能不能胜任？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惊叹于人形机械
1: 利用的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时间点我们还认为是不可能。
2: 在工厂的一个角落，记者见到了刚招来
3: 的，说基本上就是稳定能达到九百，接近人工作85%左右嘛。我们目前的准确率在95%了。
2: 眼看着机器人分拣的越来越好，曾国东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4: 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已经在跟我们的人工处理，它机器人已经达到85%的效能了。甚至在日常中，在有时比较平常中，可能还会超过我们的工包效能。因为我们的工包效能如果平均来说可能就800到900，因为时间长的时候人会累，但机器人不会，在长时间之后它就会超越我们，反过来超越我们，更稳定。
2: 曾国东和科欢发现，机器人动作慢不一定是手脚的问题，也可能是路没有铺好。他们把带挡板的工作台改成斜坡式直连分拣机，这样机器人少弯腰少转身，速度直接上来了。
4: 原先我们的工作台直接呢是这里是有挡板的，现在呢我们是改造了，把这个斜坡直接的改过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就更顺畅的可以直接过来抓件，所以他们现在能提高到900件每小时。
2: 现在机器人已经成了物流中心的明星员工，如果后续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将极大缓解夜班招工难和员工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
5: 目前这个快递量啊，是持续的往上走。你像这个全国的快递一年也达到1800亿了，我们深圳这个也是持续高位，这个量增长的话，它这个处理的效能啊，要目前也是成为我们的瓶颈，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科技赋能来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
2: 因为来了机器人同事，这个物流中心新增加了一个岗位，数据采集员。杨轩就是新入职的数据采集员，他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把包裹抓起来翻面放到传送和反应堆旁，高辐射窄空间。他既要扛得住辐射，又要钻得进缝隙，又小又灵活，这还真有点难。
6: 首先的话，我们要解决这种小型化的问题。今天我看到那款机器人，它在现场入口条件它比较狭小，它这个尺寸的话大部分是要小于500-600毫米以内，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要设计这种机器人的话，对它这个尺寸要做得更小。
2: 500-600毫米也就是一台微波炉大小，所以每一个部件都要精打细算。这是机器人用的摄像头，吴东栋最开始是想用国外进口的，但进口摄像头重量达17公斤，集成到机器人上更是超过30公斤，完全没法完成检修。最终吴东栋决定自己研发一款适合的摄像头。
6: 通过我们这种自主研发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摄像头像水压计这种摄像头可以控制在1.4公斤以内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一个总体的重量可能会控制在10几公斤。
2: 除了小型化

0: 题高辐射也是一个挑战。由于核电站内部的辐射剂量可以达到数百毫伏每小时，不仅对人体有急性致命风险，即使是摄像头也难以承受，一旦拿进去就会出现雪花变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吴东栋他们找到了一种耐辐照的元器件。
1: 摄像头的话，它里面的话也涉及到机芯，然后里面呢有一些驱动电路，把这些元器件我们在专门在一些辐照实验室对这种元器件的话进行辐照实验，然后看哪些元器件它的能承受这种辐照剂量最多，然后我们进行选型。
0: 有了水下浮游机器人，保护管组件视频检查时间由原来的十小时缩短到了半个小时，作业人员也从原本的十人缩减为四人，基本可以代替人工完成水下巡检工作。与水池实验仅一墙之隔，一台管壁爬行机器人也正在进行测试。
2: 我们走到最边缘，就是没有走到最角落嘛，他一开始是走到最边缘，最边缘的时候，然后那个检查一下他那个最边缘的那个孔。
0: 眼前这个高达20几米的蒸汽发生器模拟体是爬壁机器人的模拟工作环境。从观察窗往里看，目测直径约4米，内部密密麻麻布满了上万个引信岗位呢。
3: 我们首先是在仿真下去还原了这个需要收集数据的场景，我们的还原能力能够做到物理上和它真实，它的摩擦的效果、它的材质的效果、它的力的效果，我们在我们的仿真环境下都具备。那在这个场景下，就可以去自动化的去生成大量的这个场景下的数据，这就可以去服务到模型的数据训练需求。
0: 2023年，杨海波成立了这家数据公司，一开始为智能驾驶服务，但从2024年开始，不少机器人厂家纷纷购买数据，需求量几乎都在百万小时量级。2026年第一季度的订单收入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收入，不少机器人公司正通过购买数据，让机器人更快适应进场节奏。
3: 相比较在真实环境下去采集数据去做模型训练，我们的通过仿真去做落地部署的方式，可以在成本上降低到原来的1/10，可以从效率上提高到过去的10倍，就是让机器人在进入场景之前就具备了99.9%的这样一个能力，真正到落地最后1公里部署的时候，只需要少量的在真实场景下的训练就可以实现上岗。
4: 节目中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平板厂做质量检测，在物流中心做分拣，在核电站的危险区做巡检，从刚上岗手太慢被投诉，到成长为明星员工，过程中充满调试、试错、返工和再学习。从秀场到职场，这一步既是技术的落地，也是人机协同的新起点。机器人进场打工不是简单的替代，效率提升的同时也诞生了新岗位。我们应该考虑的从来不是机器会不会抢饭碗，而是当机器开始笨拙地学习干活时，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训练它、陪它磨合，并且在它终于得心应手之后，重新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位置。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辨果子熟没熟呢？
1: 它其实是模仿人类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用上千张上万张的数据会把葡萄它的轮廓给它标记出来，各种各样的，包括成熟的和不成熟的，通过一些颜色呀这些糖分呀这些，让它学会去如何区分哪些是葡萄，哪些葡萄成熟了。
0: 光有被决策的智慧大脑还不够，小蒲要想在3秒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一套采摘动作，精准识别，灵活操作，缺一不可。
2: 来跟大家摆一下我的拳头配置嘛。我的摄像头相当于人类的眼睛，负责识别葡萄和它的位置。机身里的综合系统是我的大脑，分析画面，下发运动指令。我的机械臂带着加尖一体凿头，精准加足果皮一刀剪断，最后放进果筐。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虽然小蒲的采摘训练已经小有成绩，不过要想更快更好地干好农活，还得通过复杂多样的环境考验。从研发出来到现在的3年间，小蒲几乎每天都在学习怎么干农活。
3: 这个事儿
4: 就把那2000解了。
2: 我的个乖乖，咋就加不到？老师，我这是遇到啥子问题了嘛？
3: 他这个就是相机嘛，反馈的位置不对，然后导致了他机械臂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和剪到了。
4: 这个阳光照射到摄像头，就跟人就是瞬间到那个白雪的地方，直接眼睛白茫茫的一片，那什么成像都没有了，这个情况。
0: 工程师告诉记者，小蒲搭载的摄像头就像人的眼睛，直面强光时难以精准判断葡萄的位置，机械臂的加减点位会发生偏移。不过针对这个问题，万亿财他们已经琢磨出了后续的改进方案，
4: 就是增加它的曝光度，或者去把那曝光度处理，就是相当于摄像头进入光线减少，但这就要加一个感光的元件。
0: 小蒲的测试过程虽然小插曲不断，不过也是万亿财预料中的事儿。在他看来，田间的光线变化、藤蔓遮挡、果柄粗细不一，都是实验室难以模拟的工况。小蒲只有不断地通过田间实战训练，积累数据，才能成为合格的新农人。
4: 不成功在农业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一年四季不同时段，那么它表现的数据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整个我们的机械人的作业啊，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会比工业上会难很多。
0: 半年前，一位外国客户以每台35万元的价格向他定制了这款双臂滑轨式采摘机器人。眼下，万亿财团队仍在紧锣密鼓地调试小蒲。不过，对于在现场观摩的种植户于海英来说，心里已是满满的期待。
5: 在地里工作也难受，像现在老年人老的已经老了，小的年轻的没人干，不好找工人。
0: 葡萄采摘机器人的出现，不仅让于海英看到了解决用工难的希望，做生意脑子活络的他还在盘算着以后也买一台机器人为自家采摘员招揽人气。
5: 你看，如果说我这个机器人小朋友拿个遥控器去采摘，家长拍拍照打打卡，是不是

0: 们研发的重点领域。
1: 因为采收这个环节是这些环节里边问题最突出也是需求最大的一个环节，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果实嘛，就是好果七分收啊，就收不好的话那种的好也没有用，所以还是我们先找这个最着急最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啊进行这个突破。
0: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智慧农场，番茄采摘机器人小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只见它通过自主导航穿梭在垄间轨道上，视觉系统锁定成熟果串后，机械臂精准伸出，一串小番茄就被它完整采摘下来。
2: 停，九秒，
3: 九秒，
2: 七，
3: 八秒一六，
2: 八秒一六。我们会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0: 小兰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兰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2: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的采收效率尽可能降到8秒以下。
0: 测试过程中，小兰整体采收顺畅进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反复扫描果串后放弃作业，或是加减动作失败，无法完成采摘。
2: 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运动规划，它其实并不是一条直线，它是要绕开障碍物，实现最终到达目标点。
0: 李亚军说，感知、决策、执行三大核心能力是采摘机器人研发攻关的关键。然而番茄挂果高低错落，生长形态毫无规律，这就要求机器人必须看得准、踩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柄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2: 这个是很难踩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柄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懂得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正常采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它才没有采收嘛，它就不会去采收了。
0: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兰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2: 约等于8.5秒，因为我们期望的还是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其实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面和夹持方面。
0: 比预期相差0.5秒，看似微乎其微。不过，在李亚军看来，在规模化采摘中，0.5秒意味着不小的效率差距。
2: 0.5秒，你要是采一天采1000个果，那就是500秒，积少成多，这个效率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争分夺秒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分秒必争，李亚军和团队已经奋战3年。从2023年初代样机立项研发，如今已经迭代到第三代。在李亚军心里，第一代机器人只能打20-30分。
2: 但可能我们太想得太好了，然后就导致给客户看了并不理想。机械臂踩一个坏一个，踩一个坏一个，就是把别人的果实啊给损伤了，或者就是根本就没踩到。
0: 痛定思痛，2023年年底，李亚军团队研发出了第二代机型。为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优化调试，他们干脆把办公场地搬进温室大棚。又经过近2年的打磨，当年那台在客户面前采不了果的机器人，终于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如今李亚军他们已经向客户交付了5台机器人，其中一台出口到了阿联酋。
2: 如果用研学的话，它可以把

0: 整到你的操作的思路啊和怎么感知的，
1: 这天研发中心来了特殊的客人，
0: 不是，
1: 他们是专门来考察这里的农业机器人的。
2: 我们从山东青岛过来了，今天开车开了8个小时的车，专门过来就是考察考察咱这个智能机器人，还有咱的那个采摘的这个番茄机器人，还有那个打叶的都行，都可以都可以，尤其这个采摘的蛮好的。
1: 原来刘宽他们正在打造青少年科创研学项目，他们打算把农业经，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手术室里来了赛博医生，从舞台炫技到实战上岗，科技能否让优质手术资源惠及更多百姓？
4: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5: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1: 手剥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6: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股出海浪潮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正以突破性姿态闯入全球高端医疗市场。手术机器人讲究极致精准，零容错。这项技术曾长期被全球少数几家公司垄断，那么中国的手术机器人凭什么能跻身其中，甚至叩开欧洲市场的大门？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您听说过机器人动手术吗？
2: 没有，没有，
3: 没有，
4: 没听说过。
1: 你知道这是靠谱吗？
5: 又来了。
6: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六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翻问题。但骨科手术设备市场大多被进口品牌占据，而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在2026年正式获批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带队研发这款机器人的是一位曾经的骨科医生。
7: 已经固定的连接，
2: 现在是几个面？五个面。四个面，五个面，记得，而且它整个的精度。
6: 张义林就是这家国产手术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在北京一所知名三甲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看到了骨科医疗严重的供需矛盾。
2: 中国的这个骨科的这个老百姓太多了，特别是像现在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的这个老百姓中啊，70%都会有这种骨
6: 完善的产业链支撑。
8: 欢迎欢迎欢迎！
6: 在京津地区就有多家医疗器械的供应商。
8: 来里边请里边。
6: 每当他们设计出新的设计稿，制造商就能快速试产，便于他们的后续研发。
2: 对，
9: 本身传统的医疗器械工具跟我们机器人的工具是有相通性的，供应商呢也通过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和我们通力合作完成。成了这个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6: 得益于90%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他们的手术机器人成本只有海外同行的1/3。眼下张义林正在大力推广机器人。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回到北京，接受完采访又要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
10: 你那是几点的高铁？
2: 12:40，那边像有几家就是特别大型的这种三甲医院，目前正在引进这个手术机器人。
10: 哦，有这个意向了？
2: 是的。
11: 对对对，你再试一下。
6: 目前张义林他们的手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国上千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患者上万例。北京市以机器人租赁的形式降低医院引进机器人的成本。
12: 机器人主要是买的价格

0: 较昂贵，它租金是每年的租金，这时候价格相对就比较便宜。那我们只要完成一定量的手术，我们就可以这个完成这个租金。
1: 张义林他们还联合北京友谊医院，将机器人的 AI 数字脑带到非洲的几内亚。
2: 我们让中国自主创新的手术机器人，更好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1: 手术室来了新搭档，赛博同事能否让医生如虎添翼？
3: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4: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1: 跨越900公里隔空操刀，国产手术机器人能否万无一失？
5: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些加起来最少也多有6000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经济半小时。
6: 这是一颗生鹌鹑蛋，如果我徒手来剥它，呀，看蛋液流出来了，说明我无意之间就把蛋膜给破坏掉了。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手术机器人，它呢可以在完全不破坏蛋膜的情况下将蛋壳完好的剥下来。那这样一种鹌鹑蛋友好型机器人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1: 在上海的这家医疗机器人企业，只见机器人两条黑色的蛇形机械臂好似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空间，时而麻利地剥蛋壳转换角度，壳膜分离的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细稳妥，丝毫没有破坏薄如蝉翼的蛋膜。这般精准细腻的操作，其实是由一旁的工作人员远程操控完成的。明明人手存在自然抖动，机器人却能实现极致精细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7: 因为它能够过滤到我们医生人体的手部的一个震颤，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都很更加的精准精细。
8: 你看我手在抖吧，但我的工具是不动的。
1: 这款蛇形臂手术机器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各个场合，
9: 这一些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其实是给我们临床极大的赋能。
1: 这样一款神奇的蛇形臂单孔手术机器人，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凯团队研制。说起它与市场主流多孔机器人的竞争，已经有近20年时间。
10: 当时呢，在手术机器人研究的这种研发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家现有的公司把整个属于多孔手术机器人相关的专利全都纳入麾下了，都说我们要从一种新形态的手术机器人开始研发，重新研发。那么我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起开始来研究这个单孔机器人。
11: 然后呢，我们就是
1: 另辟蹊径的单孔机器人，对于手术机械臂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徐凯教授发明颠覆性的对偶连续体机构，让蛇形机械臂以高效的驱动方式，以紧凑的驱动结构，实现了高灵活性、高负载能力和高可靠性。能做到这一步，离不开医生的反复试用、反复提意见。
10: 其实我们在收到临床的反馈的第一时间，我们就会组织内部的讨论。我们也已经做了几个方案，现在正在做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这款手术机器人也得到了多家海外医院的认可。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目前企业在欧洲市场加速布局，正在推进与10家欧洲医院的临床合作。近期在英国的展会上，这款机器人又成功圈粉多名医学专家。
12: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13: Snake-like instruments, which

0: maximizes maneuverability of the instrument, but using only a single incision.
1: 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够实现 5G 远程医疗。在过去，一位上海专家要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患者得奔赴近千公里来到上海，还要承担额外的路费、住宿费。一场跨越900公里的手术，让这一切正在被改变。在900多公里外的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赵任正坐在操控台前，通过远程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精准操控着机械臂，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
2: 确实来讲是比较低，又是用单孔远程手术，实际是有挑战的，是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远程的单孔的机器人，大概是这个做的是最低的。
1: 9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切除。
3: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很感谢，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便利，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些加起来最少要多5-6千块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1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4: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这导管的稳定性。
1: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谁，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5: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从精密减速器到智能控制算法，越来越多的核心部件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这使得性价比的优势逐步显现，在保证顶尖性能的同时，让更多医院用得起，让更多患者用得上。2026年，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商用的拐点。随着量产能力的提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加速，以及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机器人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伙伴、超级助手。在这场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属于中国原创力量的篇章才刚刚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程，然后从而让机器人今天可以做 A， 明天可以做 B， 然后可以逐步学到不同技能，并且学技能的时间然后越来越短。
1: 那我们能够想让它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吗？未来
0: 未来是一定可以的，您只要想好让它做什么以及做什么的数据，然后它基本上就可以完成。
1: 那就是说未来它可以是孩子们的武术老师、街舞老师。

0: 水并没有冲到外面去。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传感器学术上把它叫 eye in head， 就是眼在手上，然后用我们的大脑呢去识别它的污渍的区域，然后再做一个类似于像人类行为里边的这种，就是我只处理所有的我看不见的污渍，而不是说所有的地方我全要清洗，这样一个逻辑。就我们可能用大量的这个数据去训练机器人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全量处理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在工作的行为中，只是去我解决眼下，比如说我看见脏的地方，或者说我要在这个任务里边去解决哪些环节。怎么看它到底是脑还是程序呢？就是因为它，你看它每次刮的时候，它都位置都不一样。如果是程序的话，一定是固定的。就是脑的话，就是它也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干。就可能第一次刮的不是特别干净，然后第二次它再刮，继续刮，
0: 这里有一滩污渍，
1: 对，
0: 它能不能识别到？
1: 对，它继续刮。
2: 除了能冲洗，小石阿姨还能自主完成台面刮水、擦拭等全套精细化保洁流程呢。这台通用轮臂机器人精准瞄准公共空间保洁刚需，单台机器人可承接70%以上的重复性人工保洁工作。目前它已经在北京的部分公园、商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和宾斯代国家速滑馆的公厕上岗了。但是小石阿姨的能力远不止冲厕所这么简单，其实她还可以成为售货员阿姨和咖啡师，而且一脑多机共同作业。
1: 在换饮料的过程中，我说小石小石，你再帮我做一杯热拿铁。
0: 哇，你这太难为人了吧，可以吗？
1: 对，可以。这个铅笔的机器人已经搭载了我们的大脑。
0: 它是自己能够思维。
1: 对，然后它又在拿，就是执行了这个就是换可乐拿七喜的工作，又要帮你做热拿铁，就是一脑多端。
0: 他的一个大脑可以控制那么多的手臂，这一声令下，小石阿姨团队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是对人来说也是比较难的，
1: 对对对，
0: 一想一脑多用，还可以要做这么多的事儿，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
1: 我只专注的干我应该要处理的任务，而不是说我的视觉传感器看到所有的数据我都要处理。
2: 传统机器人存在明显局限，一台设备对应一套固定程序，必须完整跑完既定流程才能切换新任务，无法应对现场突发需求。而这家公司
3: 主动地把一杯水端到你面前，他会去了解你的生活习惯。
2: 未来越来越多聪明的机器人服务员也会走入我们的生活。您看这个机器人咖啡屋里的服务员们，不仅能听指令自如地端来咖啡，还能擦桌子、倒垃圾，甚至是洗手呢。除了能提供美食，还有不少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机器人呢，他们又能胜任什么工作呢？
0: 有台跟我递了个眼，虽然没有表情，但是我接收到你的好感了。贵吗？
4: 全身的是16.98万，然后半身的是119.8万。
0: 他还能做什么？
4: 聊天互动，就跟咱俩聊天一样。
5: 提供情绪价值。
4: 你还可以给他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打扮他。取悦于你，还可以定制，就比如说定制你自己，定制明星不行，他得有授权。
2: 这类高仿生机器人面部内置数十组微型执行器，实现几十种细腻微表情，硅胶面皮还原毛孔血管纹理，做到纯音同步。但硬件维护成本很高，硅胶面皮存在老化损耗，除购机成本，后续还有会员年费，综合门槛很高，现阶段更多面向文旅商业场景落地。
0: 天哪，它真的是软的，而且有弹性。
6: 里面的话是有一个机械结构，灵巧手，像人的手指一样可以弯曲。
0: 看到这样逼真的机器人手，您觉得什么感受？
7: 感觉还挺震撼的，以前都是看铁皮，或者还是跟真皮肤还是有差距，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
6: 目前的话，我们是为国内的各大景区定制一些 IP 形象，然后它可以像导游一样去介绍整个景区的情况，做一些讲解、导览和游客互动。
2: 如果说商用服务机器人卖的是效率，那文旅情绪类机器人卖的就是体验。从仿真硅胶皮肤到投影变脸，从景区导游到情感陪伴，这条赛道满足的是人类对互动、对温度、对新鲜感的需求，也是机器人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方向之一。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消费街是大会10年迭代里程碑式的创新升级。往年展会上唱

0: 学的大多是传统工业机器人与机械臂，主要用来演示生产性能，而如今人形机器人开始在工业、家庭等真实场景秀出硬实力。现场展出的所有家用、便民、养老、育儿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上市。可以说，这里就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
1: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 80% 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0: 机器人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遵循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理念，成为人类的智慧好伙伴。记者在场馆看到，有盲人朋友专程前来体验一个新鲜事物——机器导盲犬。
2: 你好，小袁，小袁。
3: 你好，主任。
2: 带我去登记口。
0: 一句语音指令，机器导盲犬即刻出发。在机场模拟场景中，从值机柜台到登机口，路线规划一气呵成。
2: 他就带我走到盲道上了。
4: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
0: 这只全自主行动能力的四足机器狗，把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装进了体内，配合激光雷达与视觉 SLAM 感知方案，能在人车混杂的真实环境中自主定位、认路、避障。体验者握住它背部的力反馈牵引杆，转向时平稳发力，遇险时及时制动。现场记者看到，有不少残障人士是专程赶过来体验的。
2: 专门过来看看，因为我走路走得摔了好几次，机器狗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很放心。
0: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我国视障群体超过1731万人，而全国正在服役的导盲犬。

0: 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2: 我达100,000辆的电动三轮车企业负责人张天林，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与海外客户的对接。此刻他正在通过视频与孟加拉国客商鲍勃沟通订单细节。
3: 这款8-9那个车子给你研发的另外一款双灯，就是贯穿式灯的，我觉得那个会更好一些。
4: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那个灯，这个灯啊非常好看。我们那边路上晚上没有这么多灯啊，农场旁边，然后有这个非常大灯，这个人也可以看。
3: 你们大概要需求多少辆一个月？
4: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也不用一个月，2-3个星期就买掉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800辆，去1,000辆，后面可能这个多一点。
3: 刚才我们的谈成的订单是我们南亚孟加拉国的我们的客户，在他们国家使用过程当中是雨季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给他设计了雨帘，在司机以及我们的乘客使用过程当中可以给他遮风挡雨的作用。因为他们当地的路况比较颠簸，所以说轮胎在使用过程当中他们的磨损非常大，我们在这里给他设计了一个备胎的装置，同时呢要么可以乘坐客人，要么就可以装载他们的一些行李箱更方便。为了提高我们在座乘客的一个安全性，给他增加了4个扶手，还在这边增加了风扇以及音响，可以提高乘客的体验感。
2: 张天林告诉记者，不同国家的客户需求也千差万别，在南亚载客型电动三轮车销量更高，而在欧洲货运型电动三轮车更受青睐。
3: 我们这款车子的载重能力能达到500公斤，在欧洲国家他们在葡萄酒庄园可以进行载货，我们有给它单独设计了自动升降的一个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呢按下去之后，我们的货斗就自动升起，同时货斗里面的葡萄甚至或是其他农作物可以直接倒出去了，省人又省心。
2: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仅仅是这款机动灵活的电动三轮货车每月出口欧洲的销量就达1200辆，今年受国际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不畅，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导致不少国家用油成本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选择中国产的电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就推出系列评论“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来聚焦科技农业。我们来聊一聊围绕农业科技创新接下来该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现代农业。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
3: 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0: 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4: 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下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这几天大家都
5: 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五 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0: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3: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

0: 五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跟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天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0: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

0: 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养护和农户是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如何激发新动能？怎样挖掘新潜力？如何更好赋能美好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绿色农业促循环优生态，可持续向未来。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江林。我们来继续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的系列评论，我们来聚焦绿色农业。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激发农业生产者的新动能和新潜力？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瑞娟，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

就过来了。所以他一亩地有的时候需要打三遍，但是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服务组织，他可能一千亩两千亩打下去之后呢只需要一遍。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结本和增效。再一个是通过这种结本增效呢实现了这种优质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你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之后呢，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实现它的优质优价。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优质了，那我们的品质高了，我们市场的欢迎度也高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啊或者新兴经营主体呢，他呢会注册一些品牌呀，通过这种绿色品牌的方式呢来增加他的这种市场影响力，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这个认可度和收益。这是一块。再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对于食品安全它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绿色生产和可追溯，包括它的品牌的打造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质量效益，它不只体现在国内的这种优质优价上，实际上我们有的产品已经冲出世界，在世界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益，让我们农民从这个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这种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高品质的这种收益，然后更倒逼了我们农民愿意去用我们先进的技术。

0: 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

0: 建了一个整个的网络覆盖。第二个就是软联通，有铁路还不够，这个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过程当中呢都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他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越做越好。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2: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1: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的跨境货物品类也让多个国家的民众享受到互利共赢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曾经的丝路古道驼铃阵阵，如今的中欧班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面向未来也将继续加速跑，为沿线地区经济生活持续赋能，激发新活力。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向 AI 砸钱，靠 AI 赚钱，互联网巨头陆续发布最新财报， AI 成核心关键词，
2: 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1: 持续提升投资强度，同步开启收费模式， AI 赛道商业化，谁能率先跑通？
3: 我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

0: 大模型是不是要从烧钱大战变成价值变现了？那么 AI 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体验。
1: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定型、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我直接问了问 AI， 它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他改文案，一边让他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他，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2: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
3: 一直买单，一年甭说5000块钱，50000我都愿意交。为什么？前一种叫消费，后一种叫投资。
0: 嗯，
3: 我如果把它视为一种对我工作生产力提升的投资行为的话，
0: 嗯，
3: 那么它就是我的生产成本啊，对吧？
0: 嗯，
3: 我不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消费行为啊。
0: 嗯，
3: 那么所以说这两点，我觉得所有的大模型企业、基座模型公司应该要分析透彻才好。
0: 嗯，
3: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三道戏啊。刚才俊明兄说的很对啊，美国应该说这一波 AIGC 最早的元老 OpenAI、ChatGPT。他们搞付费订阅不止一年两年了，
2: 对啊，
0: 嗯，
3: 它的比例是非常很显然的可量化的，就这么多，不到15%转化为付费用户啊。
0: 嗯，
3: 而这些付费的订阅收入远远打不平它的这个后台的燃烧 token 的费用。
0: 嗯，
3: 可是直到我们迎来了 AI 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之后，无论是 open cloud 所谓的小龙虾啊，还有其他的像 Anthropic 的 cloud 的，cloud code 自动编程，哎，进入到生产环节和生产力提升的阶段了。这时候连黄仁勋都说，我们招聘新的工程师，我们要求每年给你50万年薪，但是配上25万美元的 token 使用费。你如果用不完它，那说明你不合格，因为你没有充分的调动 AI 的能力。所以说是消费还是生产决定了需求侧的付费意愿。那么这是所有基座模型企业都要考虑的，你有真正的能
0: 真实的业务价值，谁才最有可能掌握下一轮增长的主动权。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

0: 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可能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因为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也好，当然是个好事情了，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个流入啊，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这种跨境投融资的活跃度也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种升值啊对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结构性的，但总体来讲呢，它还倒逼着我们结构的一些优化，特别是啊，我觉得可能会对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升值幅度可控的这种水平下面，它是整体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1: 对这个微观层面，具体到企业和个人的话，富江觉得这个影响该如何评估？他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2: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广泛的利好呢，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进口商品呢，它以外币来计价，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外币在贬值，那么同样它标着5美元也好，3欧元也好，它其实的价格是降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美妆护肤啊，或者家电等终端的价格会下降，这就直接利好出境游这个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的这种压力的传导。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

0: 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0: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但是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尤其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对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啊管理工具，是足以应对啊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1: 傅江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没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的。
3: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来关注取得开门红的造船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止到三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我国造船业在向新向绿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突破？从规模引领向质量引领，面对全球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接下来造船业如何提质增效再加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苏丁春，欢迎二位。首先来了解一下造船业的强劲增长势头。
4: 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效率，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升。
5: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4: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近来造船业产能在加速提升。
6: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4: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还有4艘超大型油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油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先在装备上下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 目前我国首先逻辑、
3: 创造需求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刚刚谢所长提到了说16年前我们开始领跑全球，一直到今天，其实从数据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优势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青春，你觉得这个优势扩大除了刚才谢所长提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和背后的逻辑？
7: 对，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关注。

0: 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造船业因为量稳质升，所以实现了一个持续的领跑全球。因为我们从这个16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超过了日韩，然后坐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此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其实就在不断的持续的巩固这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是一步一步持续积累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份额在这个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上都有所体现。那么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标的全球份额是达到这47%，到2024年的前
1: 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苛刻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
3: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80.2%，也就是占到了1/4还要强一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谢所长。
0: 确实这80%的这样一个数据，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赋能的基础上，要向新向绿的融合发力，就是我们是很强调这个融合化的，因为我们15规划里面是有明确的这个战略抉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发展布局里面，然后尤其是这个造船业这个里面，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支撑手段，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和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邮轮建造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VR 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全套系统，然后去实现这个就是巨系统的一个制造的落实和整个的这个绿色向新的实现。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在从这个战略上来讲的话，多年前是突破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壁垒，因为他们前期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然后他们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评级上，还是在标准上，实际上跟我们都有多项的互动，而我们呢其实没有在这个限制领域这个里面，然后就是去供给侧这个停滞不前，而是实现了一个飞跃式的突破。那么在实现突破之后，这种突破是绿色赋能、智能突围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它不是单点的突破，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一个推进。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步都贴合着全球产业的趋势，然后更彰显着我们造船业的一个硬实力与大国的担当。
3: 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大型的产业都是需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合作的，当然这其中也有竞争的关系。所以谢所长，您觉得在竞争和合作当中哪个关键点需要我们格外的关注？
0: 确实中国的造船业它其实现在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在于我们单打独斗的这方面的强我们现在的竞争力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其实是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成长，而且我们把这种生态能力开放给了全球的伙伴，也就是我们改变了过去产业竞争零和博弈的这样一种底层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是在规模效应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系统的整合能力是我们在这几十年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是我们覆盖了从生产到交付这样一个全过程的我们一种管理的经验。那么我们把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在这个产业生态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链主，我们还是一个赋能者比如像我们在长三角经，刚才那个短片中也讲了说这个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模化的一个船舶的制造业集群，那么就是一个船厂周围它可能聚集了几十家的这种配套企业。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5月10号是第十个中国品牌日。回望十年前设立中国品牌日，初衷就是培育享誉全球、世界共享的中国品牌，聚焦国货实力，彰显品牌力量。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块头的钢铁巨兽工程机械。我国是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2020年至2025年，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今年一季度累计出口额超1124亿元，同比增长21.3%。在出海规模狂飙的背后，中国制造的大块头究竟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叉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
1: Back in the old days,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Chinese product, it was always the first thought coming to our minds, especially the European people, was like, okay, the product is gonna be cheap or is not gonna last as long as the other product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right now. Right now, the Chinese products have very nice quality.And like I said before, the standards are really high.
0: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他们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
2: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哎，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0: 记者了解到，除了欧洲市场以外，一些新兴市场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印尼出口额达29.46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对阿联酋出口21.26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56.9%。海外目标市场还在持续扩容，从过去出口国家和地区不超过100个，拓展到现在的231个。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法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
3: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0: 今年4月24日，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胎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
4: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
0: 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必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至65亿美元，年增速5%至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也是企业出海的必争之地。
5: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0: 在中国企业进入之前，这家矿业巨头的合作商是美国和日本的两家公司，其中美国公司凭借高可靠性产品和全球服务网络成为工程机械行业的老大，日本企业强在液压与无人智能，受到低碳压力倒逼，这家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

0: 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1: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0: 进军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
2: C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0: 眼前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3: 这得多高啊？
2: 高的话有7.37米。
0: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3.75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记者了解到，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2: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啊，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啊。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0: 江建国把成本账算得明明白白，但他更清楚性价比只是吸引客户的第一步，接下来细致的本土化服务才是进一步俘获用户的制胜法宝。在这家企业的海外服务中心，袁立伟正在和马来西亚的服务经理进行跨国连线，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远程诊断。通过海外物联网平台，后方技术服务团队可以随时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
4: 只要这个客户扫码报修，我们后台的这个服务人员的话，可以在系统里立即进行这个服务派工。我们的一些服务人员接到这个派工单。
5: 一个国家深厚的精神内核，这份软实力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时代机遇与发展密码？
0: 可以缩短至几周。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正成为新深厚的传统文化还有技术。在杭州的一个摄影棚内，工作人员正在拍摄一段悬崖翻车的电影镜头，现场仅有一个 LED 幕墙和一辆车，通过虚拟拍摄制片的技术手段，现场拍摄结束即是成片。这个虚拟制片技术是这家公司自主设计并研发的，目前这项虚拟拍摄技术已经被多家海外用户采购并使用。
6: 虚拟制片实际上是把场景做数字孪生，放到这个 LED 屏幕当中，用虚拟空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拍摄，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改变了原来传统电影拍摄的这个方式，基本上就是在摄影。

0: 远离城市的草原、沙漠、戈壁，一边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博弈，一边攻克风光储的技术难题。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认识绿电背后这群追风逐光的新青年。
1: 全年超7300小时的有效风时，让乌兰察布被誉为空中三峡风电之都。过去十多年，中国风电的大规模建设吸引了心怀理想的新青年来到草原、沙漠和戈壁追踪风的方向。
2: 当时就是奔这个风机去的，包括我最早学专业就是学的新能源，这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 2018年，在这片远离城市的大草原上，一支青年突击队诞生了。这群追风青年在这里扎下了根，与风为伴。2020年，刚毕业的李建业就加入了这支青年突击队，全队22人，平均年龄33岁，土木、电气、安全管理各有所长，扛得住野外工作的艰苦，沉得下心打磨技术，耐得住远离城市的清冷寂寞，是青年突击队的底色。他们在一线摸规律、攒经验，凭着一股韧劲儿啃下一块块硬骨头。这支青年突击队驻守的600万千瓦风电基地是全球陆上单体最大的风电项目。2023年，首批120万千瓦项目顺利投运，截至目前，已累计输送绿电超84亿千瓦时。眼下，第二批120万千瓦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将在年底投运。
3: 我们4点钟就来到现场进行准备。现在是7点44分，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4个多小时，现在叶片已经具备就绪，我们等到风速具备条件就开始起雕。
1: 张腾飞是这支青年突击队的主心骨，他一大早就带着队员守在吊装现场，紧盯风速变化，想抓宝贵的施工窗口期。
3: 对于吊装作业来说，真的是时时刻刻在准备，24小时待命，什么时候窗口期，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这个到现场吊装。像我们这个风场一共有50台10兆瓦机组，我们每台。

0: 经成了作业人员的工作常态。
1: 有一天7月31日准备要交这个爬桶，从晚上的8:20，然后是一直干到了第二天的凌晨7点，就是看风。
0: 为了等风，10天张腾飞才带团队完成第一支叶片吊装，大家又足足等了3天才盼来适合第二支叶片吊装的风速窗口期。
2: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风速这是3.5每秒。
0: 上午9点风速达标，第二支叶片缓缓升起，不到20分钟
3: 盈利，如果是3毛钱以上，那给我们带来的盈利就会更多。
0: 张腾飞研究出了一套抢抓充放电时机的秘籍，还把秘籍交给了运行人员。王伟亮便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4: 电网每15分钟会出一个电力市场交易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价格及这边是咱们这个风功率预测的一个对将来4小时到3天的一个预测，然后咱们会根据这边的一个是价格，这边的是一个将来的风速情况、功率情况，会进行一个储能的充放电。
0: 2020年，王维亮大学一毕业就来到风电基地，他最擅长电力操盘，盯好屏幕上的节点电价和风功率预测曲线，实时充放电。
4: 就是一个风电厂建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交到我们运行这边的手上，我们肯定也是想它就是发更多的电。
0: 草原的风不仅为新青年们吹来了机遇，也为牧区青年郭希平吹来了新生活。
5: 他是生长在草原的，那片草原都是假，相当羡慕。
6: 我家就在那边，不到1000米吧。
0: 郭希平是四子王旗土生土长的牧民，现在他负责升压站和输电杆塔的巡检维护。
6: 风是大自然带来的，但是这个风场来了以后，它能把风变成钱，还能给我们带来这个工作岗位，我感觉就挺好的。
0: 中午下班后，郭希平和同在场站工作的母亲骑着摩托车，不到5分钟就回到了家。
7: 下班啦！
6: 我媳妇儿之前她在北京打工，我在呼和浩特打工。其实外面打工也挺累的，有时候也挺压抑的，就想回到这个小时候一直待的这个草原，心心念念的草原，回来放牧。
0: 2023年，听到风电厂建成的消息后，郭希平果断返乡，通过培训和考证，成了一名风电厂维检员。郭希平的父母也在风电厂找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不仅一个月有了7000多元的工资，下班还能回家放牧。
8: 我老公老韩去给拉水，我儿子男孩上班，我打扫卫生。再后来这也挺好的，
9: 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吧，又能养点牛养点羊。
0: 郭希平家的日子也借着风电项目的落地，实实在在红火起来。家里放牧，一年能有10多万元收入。家里的12间房子出租给来自建风电厂的工程队，一年又能增收10000多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生活节奏慢慢放下来，然后就比较安逸。全家
11: 会复杂一些，他可能这个排查时间相对就比较长一些。
12: 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自己在以后工作中，也是及时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争取做到最好吧，
13: 这也算一个自检自查的一个过程啊。这一块还是相当于没做好，这个分数肯定是也不是太满意。
0: 3年前，杨迪自己也是技能大赛的选手，在2023年首届全国光伏职业技能竞赛中，来自全国的44支队伍、132名选手同场竞技，杨迪同时拿到个人、团体双料冠军。在全国光伏技能的竞技舞台，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了光伏行业里标杆式新青年。
14: 这个是那个23年7月，当时咱们那个全国首届那个光伏职业技能竞赛，当时我的这个个人一等奖的这个荣誉证书。
0: 这份荣誉不是运气，而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硬本领。2013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在塔拉滩开建，大学刚毕业的杨迪就来到了这里，参与到龙阳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中。这个在陕西关中平原上长大的姑娘，从此扎根在了这片戈壁荒漠。
11: 像我们刚开始就来这个塔拉滩的时候，它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啥都没有，就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当时就是我们在现在

0: 在咱们所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拍的照片。
1: 塔拉滩蒙古语为高原荒滩，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当地流传的歌谣就是当时环境的真实写照。所谓的路是工程车反复碾压后留下的车辙。就在这样的荒滩上，杨迪和小伙伴们开辟出一条用光发电的路。
0: 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个，就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多了就变成了路。真的，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现在想想挺自豪的，因为就是对我当时对刚入职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行业。就是我是充满了就是好奇。
1: 求知欲和好奇心让杨迪投入到光伏场站的生产运维中。当时他一年有200多天都待在光伏场站现场，要保证赵方贵他们一点点抠出来的。
2: 我们这行技术更新的非常快，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不学习你就落后了，你就跟不上了。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包括从那个技术方面、设计方面、材料方面，都要不停的去跟上行业。然后需要不断的创新。
1: 青海高原上，新青年们不断精进光伏发电技术，让绿色电能的产出更高效、更优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靠发电技术的迭代突破，更离不开储能安全的保障。跨越千里，在湖南长沙，另一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聚焦储能安全难题。随着工作人员将一块储能锂电池放置在试验架里，一场有关储能电池灭火装备的测试即将开始。
3: 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5: 测试开始。
1: 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8毫米粗的钢针瞬间贯穿电池组。不到10秒，电池开始冒出大量白烟，明火迅速窜起。实时监控的数据显示，电池表面温度逐渐攀升至200摄氏度以上。
3: 开始灭火。
1: 就在起火瞬间，灭火装备的喷头同步喷出白色气雾，瞬间笼罩电池，火焰在短短几秒内熄灭。
3: 我们还会24小时监测电池的状态，重点观察是否有复燃的迹象。
1: 陈宝辉是这个研发项目的负责人。储能安全、储能电池工况复杂，一旦出现内部短路、外部高温热源等情况，极易引发起火、爆炸事故。
3: 单个储能仓的电池容量是汽车电池的60倍以上，大家都见过电动车起火爆炸，十几分钟就能把整台车烧成残骸。可想而知，如果一座储能电站发生了燃爆，破坏力会有多么的惊人。
1: 陈宝辉和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一款高效易爆的灭火剂，解决了快速灭火难、易复燃、易爆难的行业难题。
3: 根据之前的测试，我们的灭火技术最快可以在3秒以内扑灭电池处的明火。目前这项技术我们已经在全国多个储能站实现了应用。
1: 但陈宝辉并不满足，灭火只是治标，造出烧不起来的储能电池才是治本。2025年，陈宝辉的团队还成功研发出一款高安全、高能效的储能磷酸铁锂电池。
3: 这款电池在外部短路、破裂等极端工况下，它也不会开盘冒烟，不起火不爆炸。它的能量效率最高能达到96.5以上。
1: 如今，陈宝辉和团队研发的高效灭火装备和高安全电池已经实现量产，接下来他们还要把价格打下来。
3: 现在我们国家的储能电站越建越多，如果设备的成本高，会影响它的大规模的推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不仅技术好，价格也实惠，推动安全储能技术的普及。
1: 依托自研灭火系统与高安全储能电池两套核心技术，陈宝辉他们还建成了一座标准化的安全储能零碳示范园区。自2025年7月投运至今，项目已创造近1亿元经济效益。这座零碳园区是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缩影，而两套核心技术从图纸到量产，背后是这群新青年近8年日夜不停的攻关之路。
3: 我们2018年。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研究过程中经常遇到瓶颈，失败再重来，我们都习惯了。
1: 入职没几年，陈宝辉就和团队攻克了输电线路不停电、带电灭火、大型变压器有火灭火两大行业难题。
3: 失败之后再不断的复盘和调整，电力行业

0: 事关生命财产的安全，笨功夫是必不可少的。
1: 在陈宝辉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陈宝辉心里，比奖章更重的是肩上的责任。
0: 作为防灾减灾的电力工作者，我这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情，用技术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好万家灯火。
1: 正是这群追风逐光的年轻人，把风与光变成了源源不断的绿电。这些清洁电力不仅点亮了千家万户，也转化成了算力磁源，支撑人工智能高速运转。一代青年扎根荒野，默默耕耘。
2: Intelligence Road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8月19号，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盛大开幕，300多家企业、超3000件前沿展品同台亮相。走进会场，最大的感受不再是酷炫，而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务实感。现场扫码下单，机器人就能在仓库自主完成拣选、导航、打包，全程仅需1分多钟。煮面机器人1分钟左右就能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一同感受这场正在发生的产业变革。
1: 世界机器人大会简直是老友见面会，无论是能跳舞的、会跑步的，还是可以帮助人类干活的机器人，我们在过去都认识了不少。俗话说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今天在北京，我们重逢这些机器人朋友，他们会不会出现新的升级进化呢？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这就是我去年用力推都推不倒的双足机器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升级款可以承载30公斤的重量。那么请问，这个轮胎它能有30公斤重吗？
2: 啊，当然，如假包换。
1: 那我能抬一下它试试吗？
2: 可以，我们可以试一试。哦，哇，
1: 如假包换，真的有30公斤。机器人是怎么做到的，可以承载如此大的重量的？
2: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把关节的能力做了很好的加强，这第一个使得它的负载能力更强。
1: 关节的进步，主要是什么关节的进步呢？
2: 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整个腿的话，整个受力要求最高的其实是这个膝关节。得益于大湾区的供应链强大的能力，我们基本上可以一周就把我们要用的关节的参数变成实物，然后返回到我们的整机上验证我们的算法。
1: 那承载这么重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3: 比如说这么重，它就可以去做一些物体搬运的事情，然后在上面去搭一些机械臂、云台、相机等等，它就可以去做一些巡警拍。
4: 实时协同能力、判断力、灵活度缺一不可，这很大程度上考验机器人的全身协调能力，这也是这一代机器人研发的重点之一。
5: 它的灵活度的提升对于这个是有一些帮助的。像它的自由度原来是全身有20个自由度左右，现在它的自由度增加到了29个，主要是包含了腰的自由度的一些提升。
4: 自由度就像人的关节，越多动作越细腻，从20个到29个，这9个自由度的提升让天宫从基本行走进化到了全身协同运动。机器人的惊艳亮相也带来了不少关于功能和业务的咨询。正在忙着和客户沟通的名叫唐健，是这家企业的首席技术官，这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对唐健和他的伙伴来说，一年一度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更像是一次聚会，他们每次参会也带着最新的礼物来，那就是进化。
6: 我们1.0基本上它的一个基本的战斗跑，天宫2.0呢就相对更聚焦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能力，然后包括跳一些简单的舞蹈。天宫3.0应该说对2.0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像后空翻啊、什么侧手翻啊、什么这些，基本上这些你想到的人能做的动作，甚至包括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就全都可以做了。
4: 从2024年推出第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开始，这家企业以一年一代甚至1年2代的速度对机器人进行迭代，机器人的运动能力也肉眼可见的在增强，这恰恰是中国

0: 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化以生动缩影。
1: 2024年是人形机器人元年，就是基本上本体造出来了，大部分还走不了啊。然后2025年就是说是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量产的元年，可以量产，然后基本一些基础的运动能力，站走跑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2026年就说是这种场景落地的元年，就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友商，我觉得是可以看到一些规模化的应用。
0: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能力肉眼可见的在进化，而这种进化正在带来一个更大的变化，那就是订单。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97%。量产正在把人形机器人从展台上的才艺表演推向工厂、仓库。

0: 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1: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2: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1: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3: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1: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4: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1: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5: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这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1: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4: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1: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啊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啊，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啊，也为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1: 林慧杰告诉记者，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1: 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正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6: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

0: 让乌桐您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业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1: 破了哪些难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调查。
2: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今天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0: 清晨七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三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2: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0: 这里是全球首个刚刚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眼前的E7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2: 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
0: 陈希怡告诉记者，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用电效率 PUE。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1.4到1.6之间，而他们的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够达到1.15以下，相当于每位 IT 设备提供一度电，用来制冷的额外消耗电量降到了0.15度以下。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场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
3: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而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节省陆地空间。
3: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
4: 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这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5: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来的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

0: 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1: 周星瑜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0: 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1: 周星瑜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公司位居全球前列。
2: 客户的话是特别着急啊，就是我们现在要统筹安排好相应的这种工序啊。
1: 在甘肃庆阳，算力中心的负责人陈长流最近忙着接待全国各地的企业客户，客户们都是来催进度的。2021年2月，甘肃省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庆阳数据集群成为了全国8大枢纽节点之一。5年来，陈长流和团队在庆阳的算力中心建设项目越来越多。
2: 我们在23年投产了第一栋数据中心，24年的话又投产了2栋新型工业化的数据中心，25年又投产了1栋。我们今年整个计划的建设的规模是70到1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未来我们3到5年，我们计划要建成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达到 G 瓦级的标准。
1: 眼前这座新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单机柜最大功率42千瓦，适配下一代液冷等高密度计算需求，单平方米最大承重2吨，相当于每层可承载40辆家用轿车的重量，单层层高6.5米，为先进散热和布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3: 我们看到的这个机柜的话，也是一个最新的标准的一个机柜啊，比普通的机柜深了20厘米，高了40厘米，能够满足最新的一些这个智算服务器部署的一些需求。从目前运行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 PUE 达到了这个1.193，属于一个行业比较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整个机楼在上架完成之后啊，可以向外界提供4.8万匹的一个算力的规模
4: 啊。今年就是 token 的一个火爆，其实我们从业务拓展角度来说，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有一些新的延伸啊。
1: 在东数西算甘肃庆阳产业园区企业入驻办公区里，一场关于今年 token 业务布局的内部讨论正在进行。 token 名为磁源，是大模型处理文本时的最小计算单元。今年以来， token 的调用量在全国范围内呈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算力服务领域最受关注的赛道之一。
4: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的啊推动的一个领域，或者叫人工智能落地的一个场景啊，针对 token 的使用，今年应该是一个我理解一个爆发元年啊。那每个企业也按照这个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方向进行一个战略的布局啊。从我们角度来说啊，肯定的也会跟进啊。
1: 这是姚志平来庆阳的第5个年头，他们是第一家来庆阳做算力的公司，5年来已经在庆阳累计投资超过100亿元。为什么来庆阳做算力？姚志平算了他们的成本账，一个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电费占了60%。东部地区工业电价通常每度0.8元以上，而庆阳依托绿电聚合直连供电的方案，配套200万千瓦风光绿电基地，电价只有东部地区的1半，仅电费一项，企业的运营成本就大幅下降。
4: 从电力角度来说，去比较就是庆阳的这个优势啊，包括西部的优势就非常的突出。你从电价来说，你看庆阳现在能做到3.98毛的一度电啊，但是你知道在东部啊，就是基本上在8毛以上。对于企业经营来说，如果不是必要必须的业务，其实在东西部差一倍的

0: 成本，你想就让企业选择的话，肯定会选择最优的一个投入啊。
1: 2023年之前，姚志平他们在庆阳的工作重点还是传统的云计算业务，但2023年下半年开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爆发，他们的客户结构迅速发生变化。以前我们总说东数西算，东部的数据拿到西部来算，现在庆阳算力服务的不只是中国东部，已经出海到了国外市场。
0: 现在就是庆阳的算力啊，用的是庆阳的电，已经卖到了美国啊，已经从这个人民币兑换成了美元，它的占比的。
2: 通过多去调用算力，实现从租机柜卖机柜到卖 token 的进行转型。
1: 国家批准甘肃建设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以来，甘肃以庆阳算力中心集群为重点，大力引进国内头部数字经济企业，累计签约1600多家，落地注册600户。截至目前，已建成标准机架超10万个，计算规模突破15万P，园区计算占比超过99%。庆阳算力中心集群成为全国8大枢纽中增速最快、计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到15-15末，算力规模有望突破50万P。
3: 节目中我们看到，伴随大规模高密度智算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能源将成为影响智算发展的关键瓶颈，而算电协同正是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家正加强规划建设6网、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并列其中，共同构成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骨架。算力是智能经济的核心引擎，电力是算力扩张的底层支撑。如今 AI 算力建设的大幕刚刚开启，未来算电协同的规模化落地仍需突破电网安全保障、绿电消纳提升、运行降本增效等多方面的难题和挑战。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算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端地位的还有这种看上去黑乎乎其貌不扬的干巴菌。干巴菌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野生菌，肉质干脆，拥有酷似牛干巴的浓郁香味。
1: 今年上的早，五月16号就上了，当时上的时候卖到4000多，到了7月份就挣20元了。
2: 嗯，
1: 而且好吃，香味。

0: 天下雨，郭彦明和王亮打算上山碰碰运气。
1: 买位黑牛湾就在梨树下面多一些，这个松树下面嘛，就黄赖头、剑手青、青头镜、
2: 安八镜
1: 都要在松树下面。
0: 经验丰富的郭彦明很快带记者找到了一窝剑手青，
1: 这就是白铜镜子了，你看牙齿黄黄的，这是白剑手，自己本地消耗了嘛，这个就更香一些，这个是脆一些的，这个就老掉了嘛，这个就比起那个就
3: 是价值就不好，
1: 价值就低掉了嘛。
3: 但是吃还是能吃的，
1: 吃这个更香的
3: 啊，这个更香。
1: 对，因为就像果子一样，你成熟熟透了，果子很嫩甜，只是说不能硬住了，软掉了。
0: 一窝四朵白葱见手青，状态各异。

0: 粮往上，最大能超一斤。果肉偏紧实，耐运输。新白凤上市时间比白凤大约晚一周左右，上市期间选择更多。
1: 有了早熟桃和中熟桃，那更少不了晚熟桃，这样人们在品尝桃子的时间上就可以从六月份延长到九月份。傅亚涛意思的名字叫桃之夭夭，和腰花有关，谐音梗你一听就懂。
2: 主料是霞辉五号水蜜桃和猪腰，搭配洋葱增香，准备生抽、黑胡椒、辣椒粉、蒜末，果香中和腥气，风味十足。猪腰去筋膜切花刀，清水浸泡去异味，桃肉榨成汁，混合生抽、蒜末、黑胡椒调成腌料，放入猪腰腌制半小时，烤盘铺洋葱，摆上猪腰，撒辣椒粉，送入烤箱烤熟，出炉即可享用。
1: 水蜜桃的甜软配上烤腰花的醇厚，桃汁儿刚好能压住腰子的气味，烤完之后果香和肉香层层叠在一起，听着有点混搭，吃起来却很是协调。软糯多汁的水蜜桃遇上酱香浓郁的无锡排骨，甜与肉香交织，会碰撞出怎样惊艳的舌尖风味呢？
3: 主料选新鲜水蜜桃，金牌配姜片提味，调味用到生抽、冰糖、香醋、料酒，经典糖醋风味融合果香。排骨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撇沫，捞出沥干，锅中少油，炒化冰糖，倒入排骨，翻炒至上色，加生抽、香醋和热水焖煮，小火炖至肉质软嫩，放入蜜桃块一同收汁，翻炒入味即可装盘。
1: 无锡排骨本来就是名菜，酱香味浓，甜咸可口，这回把水蜜桃加进去一起焖，排骨吃着不腻，桃子吸收的肉汁也更鲜灵，咸甜平衡的刚刚好。阳山早熟蜜桃撞上深海鲜贝，一甜一鲜混搭，又会诞生出怎样惊艳的独特味道呢？
4: 主料选用脆嫩水蜜桃，我们使用的是朝阳桃，鲜甜鲜贝，搭配少许青椒配色，调味只用盐、白胡椒粉、料酒和少许水淀粉，鲜贝加料酒、白胡椒腌制片刻，水蜜桃青椒切小块，热锅少油，先滑炒鲜贝至断身盛出，再下入配菜，快速翻炒，倒回鲜贝，淋入水淀粉勾芡，加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1: 这道菜用的是早熟朝阳桃，果肉脆嫩，清甜柔和，一甜一鲜搁一块炒，桃子把海鲜的腥味中和掉了，鲜贝又把桃子的清甜衬出来了，清爽又开胃。您知道肉质紧实细腻的金红蜜桃搭配重口味肥肠，甜润果香遇上浓郁油脂，又会解锁怎样奇妙的滋味吗？
5: 主料为金红水蜜桃、肥肠，搭配干辣椒、姜蒜、紫苏提香，调味用豆瓣酱、生抽、盐、花椒，香辣浓郁，还带着果香。处理干净的肥肠切块焯水，热油爆香姜蒜、花椒和豆瓣酱，下入肥肠翻炒出油脂，加生抽调味，倒入热水焖煮至软糯，放入干辣椒、蜜桃块继续焖煮，最后撒上紫苏，大火。